你是否还在纠结哈尔滨夜间去哪里玩呢？那在这里给您推荐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将是你不可以错过的惊喜啊！是的，走进秀场，瞬间就会让你告别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依然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它那个超大的实景舞台就是由真冰打造的。来到这里看秀，真的是氛围感直接拉满了。你会看到来自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包括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等这些，再有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可以说都是视觉大片。而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在演出的时候呢，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您互动，给您送花，跟您击掌，还可以邀请您上台来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的狂欢。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想要购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来现场解锁震撼，感受浪漫和狂欢。添加微信享受优惠票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提醒大家哟，如果想要看这场秀，一定要在27号之前来购票锁定优惠啊，因为27号以后就会截止了，今年你真的就再也看不到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正好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如果您有装修需求，但是又在纠结甚至于恐惧，说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比如说怕踩坑啊，比如说怕自己的资金啊，这个安全没有保障啊，怕这个施工了工程质量没有保障啊，或者是之后出现问题，事后找不到人呢、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在这里给您推荐这样一家公司，您可以先去考察看一看，你可以啊拿他家给你的方案，给你的报价，是吧，包括你考察过后你了解到的这些给你用的各个品牌的装饰材料等等，去对比，横向对比其他的公司，这就是维尚装饰。维尚装饰今年已经经营第10个年头了。为什么要强调年限？因为在装修这个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啊，一年两年你就看不到这公司太多太多了，能做到5年以上的也就在30%，而像维尚这样做到10年少之又少。那你说他靠的是什么？坑蒙拐骗肯定是做不到10年了，靠的就是这个实打实的工艺呀、啊、对吧，靠的就是它透明的报价呀、啊、合理的价格，还有多年积攒下来的口碑呀、啊、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啊、那所以说这样的一家装饰公司，你觉得心里够不够托底？如果还不够，跟您说，他给你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什么概念呢？就是啊，这个尤其是轻辅这块哈，你无需提前支付这个工程款，轻辅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合不合格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你来界定的，是有第三方专业监理机构验收了，签了字。就认为他是合格了，如果不签这个字没有合格，这个钱你是不会付给他的，对吧？第一，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第二呢，他想拿到钱就必须要保证这个施工质量，第二对于我们来说工程质量也保障了，是不是双向保障？这是对我们业主是不是我们的一份双重保险啊。那听到这是不是让你觉得更加的安心？还有一点，你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他会非常欢迎你的，公司本身上下几层楼这个房产的产权都是自己的，你也不用担心说跑路，也不用担心说售后找不到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隐蔽工程这里，你看所有的公司你都能听得到，他都在给你隐蔽工程质保终身，但是公司今天在明天没了，谁给你保呢？其实就是一句空谈，对吧？空有承诺兑现不了。维尚这里除了他给您承诺承保之外，他还特别联合了一线的材料厂商，你比如说用的是防水是哪个牌子的，水管是哪个牌子的，隐蔽工程这块，还有就是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真真正正隐蔽工程能够给你保终身，杜绝后期的一些隐患问题啊。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想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跟公司对接，约个时间公司考察，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可以详细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同时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什么优惠？现在正值10周年店庆，这个优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10周年店庆独有的，而且这也是我们909听友独有的。您通过任何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您空降直接去公司，或者网络通过任何一个途径，你拿到的政策都没有现在此时此刻909给到你的政策好啊！因为维尚在这里，我们合作今年是第4个年头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你要做活动，你给909听友必须拿出最高的力度，的确是这样的。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啊！免费升级，那就是等于什么？送钱一样啊！首先，我们说砖从常规的800的规格，给你免费升级为1500，更大尺寸、通铺的这种地砖，现在很流行吧？你铺完之后，你再看看，空间更通透、更大气、更高级了。而且我们日后啊，拖地呀、清理呀，也都非常的简单了。还有就是室内的门，常规的高度是2米到2米1，但是可以按你需要免费给你增高至2米3，这种高挑的门体就整个的屋内室内的高级感是直接拉满的。另外呢，就是橱柜了，我们都知道橱柜它的正常的高度啊，然后
这个但凡你要增高或者增加延长米，它都是额外要收钱的。在这里微上给您十周年店庆是免费给你升高的政策，无论是地柜还是上柜都免费增高。家里有高个子下厨是不是也不累了？尤其男士下厨不用弯腰啊，这个抬头也不会磕到脑袋哈。同时省心的同时省力的同时，在做饭的时候还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呢、啊、真的不便宜的，就是给您省钱啊。还有就是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芬兰芬林的5-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庭装修健康也有保障。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瑞好清宁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加的安心。还有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就是它很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质感那是双在线。再有就是厨房的水盆了，免费给您升级为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怎么样，8项升级实实在在让你看得见的。添加微信来了解详细的这些升级的项目，想获得这些详细的升级的政策啊，领取你的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四大专属的特惠你也可以任选其一。首先全屋的家电你可以选择75寸大屏电视，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别人家赠你啥55寸的，最大也只不过是65的，唯上这里给你更大的75寸大屏电视。您家的房子呀，我们说如果说在100这个使用面积在100米的都足够用了，就这尺寸75寸大屏电视。然后呢对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这些赠给你，而且全是海尔品牌的，不是杂牌子哦。所以说我说比细节，你看看别人家送你的什么，尺寸够不够，冰箱的容量够不够，还有品牌是不是海尔的呢，是不是大品牌呢，是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是诚意，这是实实在在的啊，还有就是实力的证明。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了，如果不需要家电，想要家电家具没有问题，双人床、床头柜是吧，包括整套的沙发，包括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等等，这些你真的是配齐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啊。或者可以选择这个，尤其旧房改造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人工立工，这块价格不便宜的，围上送给你了，而且是不限量的哦。还有全屋铝塑铝的窗户，第一它是75的，别人家是70的，第二它是不限平方米数的，别人家有限制你就给你10平米的，你看看是不是区别。所以我说你就详细的去比对就知道了，谁家更有诚意，谁家不会踩坑，是吧。还有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给你换新的，全屋的暖气片包括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你也要看细节，有的人家也给你换暖气片，就是给你暖气片换新，但涉及到交接的管件的话是需要你额外付费的，微上这里没有这些套路啊。好的，获得这些优惠政策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或者干脆直接咱就要现金了，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是不是就在给你送钱一样啊。十周年才有的店庆，只有在微上这样十年老店才能给到你的专属的福利，不掺假没套路，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看看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升级材料的实景情况，想要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甚至于你想上工地去考察，考察一下工人干活施工质量到底怎么样，他都会全力的配合你啊。材料不会一次充好，然后也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如果收音机前你也藏着一个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是呢又没有更多的时间成行，没关系，909带着您一起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从现在开始每周六发团，比如说今天8月22号我们就有团期已经出行了啊。咱们是从哈尔滨搭乘高铁，然后先去到绥芬河，再乘坐大巴车出境，这可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福利哈。好的，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行程品质、行程价格，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海参崴可以说，它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以说它是将这个硬核的历史和浪漫山海桥。

妙融合到了一起啊。它不像莫斯科那样的厚重，也没有圣彼得堡极致的文艺，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凛冽而又鲜活的烟火气。来到这里，我们在海参崴的火车站就可以感受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的历史气息，然后我们钻进由真实潜艇改建的 C56 潜水艇博物馆，或者是去海参崴的要塞博物馆去触摸可动的这种重型的装备。另外还有胜利广场，你能够看到东正教堂，这个东正教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啊，还有就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取景之地啊，托卡内夫灯塔，对，去感受一下陆地尽头的孤独和浪漫。那到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去金角湾吹吹海风，看看日落。那还有百年步行街，然后呢，也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品尝到这个鲜美的帝王蟹。所以说海参崴真的是一个又浪漫的地方，然后又真的很值得你来的一个地方。要说到它的一个制高点观景地鹰巢山，在这里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乘坐观光电车，好好的感受一下，这是独有的一种体验了。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短，你都很难想象，它的路程只有183米，耗时就1分半到2分钟这样子，所以它也被戏称为是世界上最短的缆索车之一。但是呢，它的坡度却非常非常的大啊，它是那种很倾斜的姿态，就我们坐在车上，你感觉就像在楼梯上一样啊，坐在楼梯上一样。然后呢，上行下行它是一趟轨道，但中间有一个交换换轨的一个地方。1962年通车的，这也是俄罗斯仅存的两条公共缆车线之一，真的是极具特色。那我们是从山顶然后往下坐，从观景台往下坐啊，短短的下行的途中，会让海风穿过车窗，我们可以俯瞰城市在眼前展开，真的很治愈，很治愈。所以说，海参崴的魅力不在于说网红式的打卡，而在于沉浸式的去感受它的历史和它的日常。现在添加微信，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周六出发，2599，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包，而且全程无购物，非常省心。对，咱不进购物店啊，不进购物店。你要说想买点什么带回来，那你可以自行去商场来购买啊，他那边有商场有超市，你可以买，在那里买东西都是可安心的，奶粉啊、巧克力呀、等等这些，你可以安心来买，一点问题没有啊。那这个价格，如果说您家里有参加今年中高考的孩子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减200块钱。三晚俄式酒店的入住，然后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两大餐呢，一就是海鲜大餐，吃到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包括鱼子酱，包括鱼或者是虾，或者是扇贝等等吧。然后呢，还给大家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就我们桌上啊，因为吃到帝王蟹，吃一只真的就饱了，其他的什么鱼啊虾都放在那儿，根本就尝一下就没有那个更多的余量来去摄入这些东西了。这只帝王蟹还是蛮大的，而且挺鲜甜的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就你把这一桌餐一拍照片，你发个朋友圈，大家顿时你的朋友圈就会沸腾，就会震撼了，很难想象满桌的帝王蟹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还有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我们放在了迷人的海滨营地，对，紧靠着海边，它有很多个拍照的打卡点，你可以在这里拍照，而且还有演绎啊，这个俄罗斯的演艺人员他会唱着歌走到你的身边跟你互动啊，红酒啊，这个伏特加呀，格瓦斯啊，你可以随意的品尝啊。这个大串真的是超级超级大，根本吃不了啊，根本吃不完，非常丰盛的。那你来到这里就好了，
啊，让你吃好玩好，不留任何的遗憾。往返四天的行程，周六出发，20人小团，高频团都是小团出发，人不多，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哦。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号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你是正好宝贝暑期也好，陪伴家人是吧？或者是说平时我们就度个周末，上这里多好，出国了。只要你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

这两天好多的朋友都在咨询啊，就是这个石雷博士到访哈尔滨啊，开展的这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的活动。是的，我们909听友有福气了，这次可以报名免费参加，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啊。平时可能对自己五官哪里不满意的，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地吸引力，自己有些地方觉得下垂了、松弛了、衰老了，想要抗衰的，或者曾经做过哪些项目，然后也不能满意。需要完全再去修复的，但是又很担心说他专不专业呀，是吧？放不放心把自己交给某个医院或者某一个人呢？那在这里你可以面对面的跟石雷博士进行交流咨询，因为他是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

0: 行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啊，那专业性是毋庸置疑的。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名额很有限啊，一共就两天的时间啊。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没有任何套路，就是免费参加的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非但不收费，而且还有赠送呢。咱听友去到现场参加活动，有专属的福利，你可以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这是给到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是免费的，放心，活动免费参加，现场免费咨询，然后还可以免费做价值298的项目啊。对，咱们909就是这样嘛，啊，经常会给听众带来福利政策哈。我们说美，当然每个人心里都是渴求的，但是我们要健康的美，安全的美，对不对？那么我们说你考虑的是什么，能把这个就要遵循这三个原则，我觉得第一要是正规机构，第二要合法医师，第三要合规产品，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这个人是石雷教授，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然后包括哈佛大学的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别医学殿堂进修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什么意思？擅长修复啊，我们知道修复的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把修复，我说把这种满目疮痍都能够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如果说你只是说觉得衰老了要抗衰，是吧，那小事一桩啊，对不对？还有的可能我要做个双眼皮，我让自己眼睛更灵动等等，你这些都是小 case 了哈。对，你就来到现场，把您的诉求跟石雷主任啊沟通交流一下，他呢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同时也会结合个体情况跟您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你的专属修复方案。添加微信咨询了解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其实除了真的是以往可能做坏了的项目之外，要修复，包括你可能做了很久时间的已经做过的项目，你先要重新再做一下，它也属于修复的范畴，因为它对于医生的水平要求和技术就非常高了，因为它是有一定难度的了嘛啊。所以说跟石雷教授啊深度的沟通一下，来了解一下。我们觉得在周末的时间你来到现场，是不是就算是我们学一些相关的知识，为了避免未来你有需求的时候踩坑，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嘛。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是何欣，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在这个周末，北京时间的9:08，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何欣，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

是啊，时间是回不去的，这似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种遗憾，但是人生的动人之处或许就在于学会和过往和解吧。正如接下来的这首歌所唱的一样，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那既然有些舍不得终将会变成回忆，那不如就把剩下的每一天都过得认真而尽兴。张希曹芳，认真的老去。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张杰的一首《三圣山》，三是唱尽了四海八荒的宿命和深情，而这份深情也随着歌声飘向了雪域高原。现实当中，那片令无数人神往的十里桃林正藏在西藏林芝的雪山之下，而张杰的歌声响起，我们仿佛也看到了那片高原上三生三世都开不败的桃花。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伴着这份仙侠意境，一起来走进神奇的、神秘的西藏。909在金秋九月为您打造了我们西藏游的往返四飞的七天的行程，一价全含，非常的舒心，价格每位9980块钱啊，一价全包。这趟行程非常省心，然后性价比也高，关键它的品质可以说秒杀现在市面上的西藏游的品质，天花板级别的了，你可以比对一下。去西藏还是这句话，不能穷游，也不要选择这个品质低的团，否则你就是遭罪。但是909的团，我们的吃啊，我们的住啊，是吧，我们去到的地方跟低价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体验感是完全不同的。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你像这次行程当中啊，我们说整个西藏一共有五个

危急景区，而我们去到的行程当中足足涵盖了有四项。布达拉宫、大昭寺、成都给大家全部都是入内参观的，而且免费给您配降噪耳机。有人说当然要进内参观，难道我们去一次布达拉宫还不能进到里面吗？哎，还真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啊！无论你是自由行也好，或者是跟其他的团出行，布达拉宫你是要讲求缘分的，因为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第一，它每一天都是限流限量的，它要保护它。第二呢，布达拉宫会经常会举行一些佛教的佛事活动，如果一旦赶上，可能你真的就进不去，那简直太遗憾了，不是吗？来到了西藏，来到了拉萨，居然进不去不宫，你只能远观外观，是吧？那不会，909的行程不会让你有这样的遗憾。大昭寺也好，布达拉宫也好，我们保证100%能够进内参观。而且呢，在里面正因为它是保护建筑啊，不可以喧哗，所以说导游讲解的时候都需要给大家配备耳机。这个我之前去的时候还是需要你自费，当然是自愿的行为，你可以不租啊，你可以跟紧导游，但是可能你听的就没有那么的清晰和及时。我们要租的话，我记得当时是70多还是80多吧，一副耳机。那这次我们都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了。还有八送错游船，而且是帆船游览。一提到帆船，是不是想到非常的浪漫？没错，巴松措这是也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自然类的五A级景区了，素有林芝小瑞士的美誉啊，真的是很美的。那世界旅游组织列入到了世界旅游景区，它在2001年被国家林业部授予了国家森林公园的称号。这里可以说是集雪山、湖泊、森林、瀑布、牧场、文物古迹、名胜古刹为一体，景色殊异，四时不同啊，真的是这个人间天堂，所以说堪称是小瑞士嘛。然后在这里我们会给大家品尝的石锅鸡，哎，这可是林芝最有名的美食之一哟。它特别在就是食材和它的器皿都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个鸡是当地放养的藏香鸡，而石锅用的也是产自于墨脱的皂石制作的，然后在配料当中啊，配有林芝特产的菌类和药材，包括它的八掌参，慢火炖2个小时以上，汤汁香浓醇厚，真的是很美味，很美味，而且呢，营养价值也很高，富含有矿物质、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处的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哇，这里我们说不可以错过，它是青藏高原极具神秘色彩的一个地区了，也是世界上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大峡谷。有一个地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卡丁沟。我觉得这里真的很神奇哦，它被誉为是人间仙境啊，这里山势险要，高耸入云，关键是它是奇峰异石，古树参天，在这里有落差近200米的瀑布，飞流直下，非常雄伟壮观。还有就是什么纯天然形成的，你会看到山上大佛、女神、观音、护法、如来佛祖、喇嘛诵经啊、神鹰献宝、酥油灯，以及藏文六字真言、佛字等等等等，就是这些非常的清晰啊，然后又都是纯天然形成的，你就说神不神奇，真的好神奇，惟妙惟肖的。好的，赶紧添加何欣的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您了解一下我们909去西藏游的品质有多么的高，真的是天花板级别了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9月16号、26号以及10月3号的团期可以选，价格是5980块钱，性价比真的是超级超级的高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为什么说性价比高？你想想看，去西藏离我们有多远？哈尔滨没有直达到西藏的飞机，我们往返要4飞，经过成都转机，4飞的机票多少钱？你可自己就查找一下，9月16号、23号、10月3号的机票钱，对吧？尤其进入到10月份，
啊，十一假期无论是机票啊、房间呐、啊、等等，你价格往往都是上浮的，但是我们的团费却没有变，依然是5980。往返四飞的机票大几千没有了吧？我们再说住宿，整个入住西藏是六个晚上。那第一晚入住到的啊，这个五钻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你也可以查得到的。不是在旺季，平平常常一晚都要1000多，大概在1200块钱左右。你看看，你想想看，这你5000多块钱的费用，是不是性价比超级高了？微信号13104513909，抓紧报名啊！哪怕你10月份出行，你现在也要报名了，因为一个团只有25个位置啊，你到那个时候再报名肯定是来不及的，位置有限，我们价格又性价比又这样的高，临近十一假期的时候，各条线路价格都在上浮，但我们价格却没有变，5980，我们去到的可是远远的西藏哦，给的各位的品质也是相当的高。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接下来要对爱美女士啊，尤其是女士吧，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活动也有很多男士报名的。对，只要你有美的这个需求，平时也在纠结在观望啊，想找到一个靠谱的或者是真真正正专业的医生来这个打消你自己的一些顾虑的话，这个活动千万不可以错过啊。8月30号、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北京八大处主任石雷

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啊。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到现场了，直接面对面的和石磊主任沟通啊，带着你的诉求，带着你的疑问，有什么疑问直接来咨询就好了。免费参加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因为它时间就两天，很有限，也会给大家一对一的解答问题，所以说呢，这个预约的时间更有限啊，名额很有限的，你要听到之后就抓紧时间，因为你看你没有什么投入嘛，就是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参加活动到现场来了。除了免费没有套路之外，不让你花钱还有赠送，咱909听友独有的赠送，获得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你可以体验一下啊，这是赠给您的。我们909就是这样的，回馈听众朋友，经常会搞一些活动真的是给大家就是带福利的啊，这次也不例外。那微信号报名免费参加活动，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其实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呢？比如说你现在觉得自己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地吸的引力啊，面部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觉得自己老了是吧，皮肤松弛了啊，然后双眼皮也耷了等等等等啊，法令纹也加深了，我想改善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眼周，那你都可以到现场来，带着你的疑问是吧，你或者在其他地方了解过的一些技术，你觉得心里不是很靠谱的是吧，你都可以跟这个石磊主任沟通一下啊，了解一下，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曾经做过一些项目可能真的是失败了，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那我们说必须我们要把这些怎么处理掉是吧，要修复啊，不然怎么见人，那你也可以来找石磊主任，因为他太擅长了，擅长修复，可以这样说啊，他是这个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为什么这样讲？有些失败的你做一次两次修复就可以了，有些严重的真的需要 N 次重建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几个月前石磊主任来到这里啊，我也到现场看到了，正好赶到看到他给一个阿姨进行眼部的修复，这个阿姨的曾经做的双眼皮就失败了，在一个小的机构，然后之后这个机构也给他免费的进行修复了几次，都是失败告终。之后他又到了一些大的机构进行修复，也不行效果。那这次后来看到石磊主任给他进行了修复，当时只是一次啊，只是一次，那他就觉得很安心，因为他觉得看到希望了，是完全不一样的技术，完全不一样呈现出的效果。但是他非常复杂，也是同样他的眼睛得需要 N 次修复重建，所以你想想看对吧，他石磊主任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具有经验的啊。那他曾经应该说是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以及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还有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修访学经验相当的丰富。而这次活动他将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那你有啥问题，你有啥想要了解的，有什么诉求是吧，你就可以来到现场，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实用指导，他会结合个体情况给到你专属于你的分享，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添加微信咨询报名，活动免费参加，没有任何套路，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1310451390，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都不相同，效果都是因人而异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也提醒大家，变美你要理性也要谨慎，那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这个时候美丽它才更加的可靠。看行业内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做得怎么样，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那你想想看，连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求美者保驾护航呢？所以说如果你的需求非常简单，我就要抗衰，我想让自己变年轻，或者让自己好看一点，稍微微调一下，太简单了对吧。好的，那这次活动特别联合的是原北京八大处石磊主任，为你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8月30号31号，只有这两天时间啊，抓紧时间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了，但名额真的很珍贵啊，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冯小征翻唱的《天涯》，相比于任贤齐原版的《英雄豪情》，他的这个版本更显柔情细腻，更能够体现歌曲当中的挣扎和遗憾了。其实有些爱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你倾尽所有爱到绝境，但是却发现对方的世界里你永远都走不进去。伍思凯的这首《心上没有心》唱的就是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无奈。

我们听过赵雷的这幅画。时间来到了10:18，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周末的上午陪伴各位出行的你，在路上可以畅快的来听歌了。袁娅维的浅蓝色。

袁娅维被称作是灵魂捕手，她的声音的确具有穿透能力，也有治愈人心的能力。我个人很喜欢她的声音，觉得很有厚度，很有亮度，然后还很有力度，但是同时呢又不失细腻婉转。所以说无论是爆发力十足的高音，还是说气声弱声的细腻处理，它都可以游刃有余。这一首《浅蓝色》送给收音机前的你。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张泽熙《那个女孩》。声音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有房子想要装修在近期啊，那你可以关注一下维尚装饰十年店庆的这个秋季的特惠活动啊，力度真的是大，而且是前所未有。十周年店庆，你想想看，而且呢，这是专属于909听友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福利哈。因为除此之外，你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比如说直接进店呐、网络啊等等方式来预约，然后想要去装修，你都拿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力度。首先给大家升级了。有8项啊，真的是零加价就直接给到你顶配了。比如说瓷砖，我们都希望现在很流行那种通铺的大尺寸的，对吧？常规的就是800的砖，现在可以给你免费升级为1500，那这样的话更显通透大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木门也可以给你免费加高升级，从2米到2.1米这样子升级到2.3米。另外呢，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更环保耐擦洗，加虫健康也有保障。还有就是橱柜也给你免费升级。往往啊，我们说很多男士下厨房就会很难受了，是吧？在常规的这个橱柜的高度来讲啊，男士尤其高个子男士下厨房弯着腰，整个一顿饭下来那真的腰都要折了，然后一抬头稍不留神就会磕到脑袋。那这次就可以免费增高，然后还给大家省下了近30%的定制预算。普通的马桶可以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然后普通的集成吊顶可以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水盆给您加赠为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蛋盆。这样的8项免费重磅升级，让你零加价就直接到顶配了，是不是很超值？哎，还有4大专属福利优惠政策，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送现金的服务，1万元现金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了。那真的就是实打实的在送钱。除此之外，你可以选择全屋家电，75寸的大屏电视送给你。以往你听到一般搞活动是不是55寸的，最大也就65的吧？维尚给你就是给你最好的75寸大屏电视，还有海尔品牌的对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以及小米 1.5 匹空调，全套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不需要家电，你还可以选择家具，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以及茶几，这样配备完了真的就可以拎包入住了。老房子翻新改造也有专属的大礼包，送你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啊！你听到这个，很多人家说给你换成窗户是铝塑铝的，对不对？但往往要么就是70的，在这里是给到你75，而且不限平方米数，有的人家送也就是10平米，在这里唯上给到你的是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同时会送给你飞云品牌的防盗门以及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件。就这么优惠的政策，十周年店庆才有的政策，你还犹豫啥呀？对吧？先来了解，先去公司考察，您添加微信进行预约啊。然后有任何疑问，包括想获得您家的装修的报价，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多年来积攒下的口碑。维尚装饰公司总经理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会长，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啊。现在添加微信吧，你可以到公司考察，也可以去工地实际考察。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给到大家3大硬核保障，让你彻底可以避开装修的套路，能够更加的放心。比如说先装修后付款的承诺，对，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这样保证了咱的钱袋子的安全啊，钱在你兜里呢，对吧？第二，也直接保证了这个工程的质量，因为它必须工程质量达标合格了，它才能收到钱，否则它要损失了。所以说这样双重保障给了我们。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通过微信来咨询啊优惠政策，获得你家的详细的这个预算报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公司的门店都是自己的房产啊。对，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跑路，不用担心倒闭，想想看10年的老店是吧，售后随时还能找到人。您可以了解一下啊，你像装修这个行业跟其他的行业不大一样，基本上成立1年多2年的消失不见的公司太多太多了，
包括一些暴雷的公司，对吧？还有呢，能做到五年的也就在30%存活五年的，像维盛这样做到10个年头了，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啊。眼壁工程给大家终身质保，而且是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水电隐蔽工程，对吧？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漏水漏电的隐患，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保终身。添加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无论你是高端的豪宅，还是说使用面积20-30米的老房子，无一例外来就对了啊！添加微信咨询了解预约时间。公司包括工地去考察一下，13104513909，备注装修。如果实在没时间没关系，他会派设计师上门给您免费量尺寸出方案。13104513909，备注装修。10:32继续陪你听歌喽，来自于阿四的这首《喜欢》。

2008年5月份的时候，出道仅仅4个月的杨宗纬就登上了台北小巨蛋，成为了歌坛史上出道时间最短就站上这个舞台的歌手。在那一场演唱会上，他特别演唱了下面这首歌，叫做《微风早晨》，把这首歌献给一位在他参加超级星光大道时给予他莫大鼓励的前辈，就是已故的音乐人马兆骏老师。马兆骏和洪光达联手创作了这首经典的民歌，经由杨宗纬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重新诠释，又多了一份敬意和怀念。一起来听杨宗纬《微风早晨》。

想要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了。那在8月30号、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就是北京八大处的石磊主任，那到访哈尔滨，联合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你有什么样的诉求是吧，或者平时想要求美但是又有什么样的顾虑，你现在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到现场跟石磊主任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沟通和咨询了。活动免费参加啊，这是给我们909听友放开的福利政策，添加微信号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就两天的时间，名额非常的有限，很珍贵啊，您添加微信报名才能够如约的来到现场啊，13104513909，备注报名。石磊主任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的纽黑文医院以及哈佛大学的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医学殿堂进修和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的手术、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什么概念？就你整个面部啊，从这个什么头部啊，然后额头啊、眼部啊、什么鼻部啊、唇部啊等等等等，这些一些修复的需要修复的，就正常它是有天生畸形的，有是经过这个做了项目之后可能失败的啊，需要再修复的，他做了好多好多啊，在修复界他可以说是相当的有名了啊。那这次活动也是受邀，然后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交流。你有什么样的诉求？你比如说你想要抗衰，觉得自己现在有点皮肤松弛了，是吧？下垂了，老化了，双眼皮也变窄了，皱纹也增多了，口角囊袋也出来了，嘴角甚至于都下垂了。你有什么样的诉求？想解决哪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在现场跟石磊主任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甚至于有什么顾虑都可以跟他来请教，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您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一些实用的指导。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走过很多的地方啊，也去咨询了解过很多的地方，但是总是会有很多的担忧。当然呢，是吧，我们想要变美，可是我们也要安全的变美，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他就会给你提供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而且会结合你个体本身的情况给你提供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专属的修复方案。微信号咨询13104513909，添加微信你先报名，然后呢30号31号这两天你可以来到现场免费参加活动，直接免费的跟石主任沟通交流进行咨询啊，难得的机会，不用跑去北京，也不用排队，不用花报名费，是吧，全是免费参加的，13104513909，备注报名。在业内有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是啊，你说连满目疮痍都能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对不对？你像有一些问题的他都修复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只是抗衰想让自己变得更美一点，那真的是小 case 了哈。这次活动特别联合的就是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主任，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8月30号31号这两天，时间有限，名额也很有限，添加微信来争取啊你的这个名额，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也是909给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了。免费参加活动的同时，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平时大家可能很忙碌啊，尤其是打工人是吧，很难有长假期，但是还想要出去放松一下，或者是多一点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那我们就经常会把周末充分的利用起来了。那可能周末你也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一些打卡的地方是吧，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在这里为您推荐就是海参崴。有人说那出国呀，周末哪能够啊，没有假期。没关系，只要四天时间，咱周六发团，最多只占用你两个工作日啊。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就可以用四天的时间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到。您现在添加何鑫的微信，我会给您发送具体我们行程，您看看品质是吧，咱都去到哪儿，您会看什么吃什么。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四天时间，咱这是20人的小团，我们都知道无论你去哪儿，只要是小团，但凡是小团品质就都好。那是啊，20人肯定要比30人40人的大团品质要好太多了对吗？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你要抓紧报名占位置。现在呢，我们是每周六发团，你像今天8月22号就已经有出团。

0: 团的这个我们团队已经开始出团了啊。那也有团体来给我们定制，因为性价比太高了。你比如说同学聚会呀，想选一个地方是吧，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公司的小型的团建呢，这都简直太适合了。因为一个人就2599的价格，这还是一价全包，关键咱还不把时间浪费在购物上，因为咱不进购物店。凡是不进购物店的团，我们说品质都好，往往价格都贵，但是咱们却只要2599就可以出国游玩了哈。不进购物店，让你安心出行游玩。三晚俄式酒店的入住，还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第一顿去到俄罗斯，怎么能不品尝海鲜呢？海鲜大餐，你会吃到应季的海鲜，还有鱼子酱，红鱼子酱，黑鱼子酱，还真很好吃，因为它一点都不腥。哦，一点都不腥，我也是上周刚刚带队回来的。然后还有这个你能吃到什么？帝王蟹啊，团餐里能吃到帝王蟹，能想象吗？而且还是每人一只的大大的帝王蟹，真的太过瘾了。我们说其他的海鲜可能真的也就尝一嘴，我们剩了好多，为啥？就这一只帝王蟹就足以吃饱了啊，真的是就足以吃饱了。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啊，就在海边，然后还设置了很多个打卡拍照的地方。另外呢，边吃还边有这个歌手在你身边跟你互动，跟你唱歌啊，好吃啊！你看我的朋友圈或者给我添加微信，我给你发送具体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视频。1310451-3909，2599一价全含。如果您带着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孩子，还可以立减200。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哎，周六发团，全程无购物，一价全包。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3: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2: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的这首歌是一份跨越生死的怀念。1994年的时候，杨明煌老师为王菲创作了那首《棋子》。在96年，周华健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又重新编曲演绎了这首歌。而就在这张专辑制作期间，杨老师却因车祸骤然离世。那天在半夜，周华健还在录音室遇见他，所以每次想到生命的无常，他都会哼起杨老师留下的这首曲子。他也是把对故人的怀念、对生命的感慨都唱进了这首歌里。

接下来的这首歌不仅是许茹芸原式唱腔的成名之作，也是90年代华语疗伤情歌的标杆。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了首张专辑《讨好》，销量平平的许茹芸遇上了同样失意的音乐人季中平，那两个不被看好的人花尽心思写了这样一首《泪海》。这首歌的专辑销量结果突破了百万张，也开启了许茹芸的传奇歌路。一起来听听这首改变命运的歌曲《泪海》。

我们听过许茹芸的这首《泪海》，而接下来的这首歌被誉为是90年代华丽和浪漫的离歌。它诞生在1994年香港大球场建成之时，这也是谭校长为了感谢40,000歌迷而特别创作的压轴曲目。从此呢，它也成为了无数毕业典礼、人生站台上最不忍唱起的旋律。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人生聚散总有时，愿每一次再见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这首《讲不出再见》献给所有曾在离别时心中有千言万语却终究没有说出口的你和我。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你晨花一开就相爱吧，而时间来到进入到九月份，那就一定要去西藏走一走了哈。是的，西藏这个时候从九月开始，它的天空和湖泊将会迎来一年之中最湛蓝最澄澈的时刻，因为在这个时候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打造的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七天带你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是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整个西藏一共有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这次行程足足涵盖了4个。那夏天呢，雅鲁鲁藏布大峡谷终日都是云雾缭绕的，南迦巴瓦峰啊，这个素来是十人久不遇啊，我去的时候真的就没有看到它的真容。那这也是当年跑男节目组到这里取景的地方啊，当时嘉宾也是很遗憾没能够完整的见到神山的全貌，看您的缘分跟运气了。我们的主持人叶薇去到西藏的时候还真的就看到日照金山的这样的啊一睹真容了。因为进入到九月份之后，雨水大幅度减少，空气通透干净，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或者说几率会更高啊，能够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就更大。而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和透亮，整片湖面就如同整块的翡翠，岸边林木初染金红，夏日浓绿和初秋彩林交织到一起，真的是超级的美。羊卓雍措也是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质感，那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成宝石蓝，不需要额外的滤镜修饰就可以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了。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们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五体投地，磕着等身长头，触碰额头触碰地面的这个声音真的是此起彼伏，这是信仰最虔诚的回响。而街边甜茶馆里又能够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现代和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既拿着转经筒也用智能手机直播，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的融合。909圆梦西藏之旅，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3个团期可选，价格是5980块钱一价全含的价格，性价比超级的高。您可以了解一下行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行程品质非常的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现在是市面上天花板级别的了。报名了解具体行程安排，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听过林忆莲的这首《南方的风》，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装修的这回事儿哈。一提到装修，有的人就头疼，觉得哇，装修公司的选择可是一个运气的事儿啊。是啊，有多少人啊，心心念念想要把自己的家这个翻新改造一下，或者是新房子好好的收拾一个，真的是自己喜欢的这种方式，是吧？又温馨的啊，然后舒适的或者是奢华的，看你自己的需要。但是真正拿到成品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大失所望，钱花了冤枉钱没少花，但是呢品质又没有保障啊，呈现的又不是你自己想要的，出现问题又推诿没有人管，怎么办？所以说在前期一定要先考察装饰公司方方面面，你再决定到底用谁家更安全。说到装饰公司怎么去考察，先给大家支几个招啊。第一，你多走多看多比对，对吧？我们说平时买个东西要货比三家呢，更何况装修这么大的事儿呢。第二，你要看它的资质，不是要看它有没有，而是要看它经营的时间。你是刚开公司一年两年啊，还是五年了，还是说达到十年八年了？那毋庸置疑，经营的时间越长，公司越靠谱。你看那公司啊，一年两年的之后你再看不到的太多太多了吧。凡是市面上爆雷的公司，基本上它的年限都是这样的。那么能够做到五年的，你看哇，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也就在30%多。那要做到十年的呢，那凤毛麟角，真的是少之又少，淘到了那就是挖到宝了哈。对，这个接下来要跟您说到的这家公司，它今年正好是经营了第10个年头，唯尚装饰。我们好多听众对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在这里听到他这个名字，这两个字可能已经将近第4个年头了吧。没错，这么多年想想看，得有多少听众报了名装了修住进去了，对吧？都住进几年了，最长的住进去都将近4年的时间了，但是大家对于他的装修的成品的满意度是相当之高。公司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会长，第一，他把装修这个当作事业来做来发展，第二，很注重信誉和口碑。所以说对于这样一家公司，我们觉得哎，是不是让你觉得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踏实和安心呢？再接下来进行了解，公司他给大家承诺是先装修后付款，你不用担心你的资金安全的问题啊，因为钱在你兜里啊。它是不需要你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专业机构验收合格签过字之后你再交钱，主动权在你手里啊，是不是啊？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同时也间接的限制了它的，就是保证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因为如果工程质量不达标，它不这个做的不够好的话，这个钱它是拿不到的。但是前期它交了，自己要先支付材料款，自己还有人工钱，对不对？这些都是它的投入，所以说它必须要保证你的施工质量。你再去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公司门店是自己的房产啊，然后呢你不用担心这个跑路倒闭的风险，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再看看他的质保售后这一块啊，所有的工程这个装饰公司都承诺给您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可是公司今年在明年都没了，你找谁去？谁给您保啊？唯尚这里是我所了解到的啊，唯一的一家我所知道的，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来承保。那您隐蔽工程才能够有这个，我们说才能够质保终身啊，给您是不是才能够达到啊？哎，这样的话是不是等等这几一系列都会让我们觉得嗯，在这里装修把房子交给他好像哎，真的有点托底啊。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够保证你的施工质量，那就要看他的团队的建设了。设计师团队很牛的，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做过好多的这个豪宅大宅，然后包括哈尔滨像富丽江湾啊，包括盛和天下，包括龙禧一号等等高端楼盘都有他们做的相关例，你这个到公司是可以有据可查的啊。另外呢就是包括很多的精装楼盘也是出自唯尚之手，对，他打造了很多哈尔滨市的一些精装的楼盘，就你买的房子拎包入住的可能就是他给你装修过的啊。再有就是很多的设计师在全国比赛当中都是拿过大奖的。另外呢就是他的施工团队，公司自有工人，不转包，哎，不发包，就是工程拿到之后就是给自己的工人来干这个活。所以为什么他不但让你公司去考察，他还

0: 可以欢迎你上工地去考察。这也是我所了解的所有公司当中唯一的一个主动提出来让你上工地考察的公司。你可以看到工人施工的状态，工程的质量，这足以说明人家对自己工人干活是不是这个整体的质量的一个自信心呢。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那咱先咨询，咱先考察，然后再比对，再做决定。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约时间去考察，上工地，上公司去考察，先装修后付款。然后现在正值10周年店庆之际，给到各位的力度那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啊，也是909听友专属的优惠力度，限时8项免费重磅升级，包括瓷砖给您换大尺寸的，木门给你加高，乳胶漆换成进口的，橱柜也给你免费加高，都给你省下30%的预算。然后呢，普通马桶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换成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凝水管，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还会赠你厨房的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另外还有4项专属特惠，您任选其一，你可以直接就选，不要赠品了，家电也行，家具也行，或者直接要现金1万到3万元不等，就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真的是实打实的给你送钱了。赶紧添加微信吧，详细的了解你家的装修报价啊，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对接之后预约好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稍后见。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那也是爱美者求美者的一个福音哈。8月30号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特别联合了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大家呢现在想要到现场的话，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了，这是909听友放给我们听友的独属的福利政策哈。不但免费参加，来到现场还有赠，可以体验一下298元的瀑布补水，就是给我们的肌肤深层补水的项目，或者还有一个抗衰的项目，您任选其一都可以了，没有套路哦，不花钱呢，免费参加呀，添加微信啊，但是名额真的很珍贵，很有限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填上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都爱美，你说有谁不爱美呢？但是美，我们要什么？安心的啊，安全的变美。想要这样变美，你就是得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赖的人。说到石磊，那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的纽黑文医院以及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别的医学殿堂进修访学，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的手术、二次甚至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有人说，哦，修复啊，我不需要修复，我就是抗衰嘛，觉得想要变年轻嘛。那你要知道，修复都做得好，这些不是小 case 嘛，对不对？你不要说抗衰了，哪怕你想改变哪里、改善哪里，这些都是小 case。因为在这个行业内啊，有这样的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试想一下，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得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咱们锦上添花求美者保驾护航的。所以说，带着你的诉求来，是不是带着你的疑虑来，想要了解什么，想要咨询什么，直接面对面的和石磊博士沟通一下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参与，免费的哦，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很有限，现在看就两天时间，8月30号和31号，然后呢还会一对一的解答咱们听友的问题和疑虑，所以说这个名额真的是很珍贵啊！你平时要想要跟他咨询的话，你得去北京，还得排队，还得挂号，现在是免费的，就在咱家门口啊，添加微信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们909的都署给到听友的福利了。1310451-3909 备注报名。那这一次他会和您面对面的，然后会从专业的角度为你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会给到你实用的指导。他会结合你的个体情况跟您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包括专属的修复方案。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很多的时候，分手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不是不爱了，而是那句我是为你好。这首由小韩、黄韵仁联手打造的，在梁静茹2003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美丽人生》当中的首播主打歌，也是延续了李宗盛领衔的黄金班底。一经推出，当时便拿下了第三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20佳金曲奖。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那一句都是为你好，依然还是能够刺痛每一个在爱里受过伤的人。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西藏，好像很多人都把它设为是人生必去的一个目的地之一，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呀，很想去，就是不敢动身，会担心刚落地就会有高反，会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会担心当地花费太多，自己还很操心，会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那我们909给我们的听友打造的西藏游的行程，以上的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品质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可以说现在市面上是天花板级别的了，不是我说，你可以去比，对不对？详细的去比。咱先来说价格，怎么比这个品性价比啊，先来看价格啊，我们再来看品质。价格每位是5980块钱，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没有什么费用啊，没有什么其他的费用了，你是吃啊、住啊、景点啊、机票往返呢、啊、都包括在内。然后呢，咱再看看日期，9月份16号、23号，包括10月3号的团期，也就是11假期的团期，我们都执行这个价格标准5980。大家都知道，寒暑假、春节、11假期，无论你去哪儿，价格肯定要上浮的，因为机票啊、房间呢、啊，对吧，都要涨价的，它肯定是要上浮的。但我们这次即便是11假期的团期，依然还保有了5980的价格。价格没上浮，品质也没有打折呀。好的，说到性价比，我们就再来了解了解品质。我们给大家拆开了揉碎了，咱就算一笔细账。你花了5980，你获得的是什么？

包括了什么？首先，我们出行往返机票，往返可不是双飞，而是四飞啊！为啥？有人说那直飞不更好吗？你让我们转机，必须要转哈尔滨，你没有直达到西藏拉萨的飞机，我们是经过成都转机，转完机之后我们往返就等于是四飞啊！你想想看，西藏离我们好远的，咱都不要说到西藏了，你就从哈尔滨你飞到成都，机票要多少钱呢？对不对？更何况还有那半段呢，你现在就可以查9月16号多少钱，23号多少钱，10月3号又得多少钱，光机票你就得大几千支出出去了。如果说您自己走啊，你算算这个账，对吧？再有大头就是住宿方面，咱们7天的行程，入住西藏要6个晚上，咱刨出去其他，咱就说第一个晚上这家酒店落地拉萨，我们给您安排是啥酒店呢？啊，你能想象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它是一家5钻酒店。您现在就去查这家酒店。再重复一下，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不用说11啊，这个时候就是平时，不是旺季的时候，就在淡季，它这一晚上啊，住在这家酒店一晚上一个房间的价格，都是在超千的，都在1200块钱左右。那您想想看，在出行集中的这个时候，十一假期它得多少钱一晚上？我们的价格5980，包括了一晚就要1000多块呀、啊。有人说这家酒店为啥这么贵啊？第一，5钻，那我们都说配套设施肯定好啊，软件硬件也都好啊。还有，之所以安排这么高级、这么贵的酒店给大家，就是要你担心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不是担心高反吗？我们第一晚就住在好酒店，你只有住得好、休息得好，对不对？你才不容易犯问题、犯毛病。还有这家酒店它非常特别之处，就是弥漫式供氧酒店。其实除了这家，我们也还会住到其他的地方，也是有氧酒店啊。但是呢，条件档次就不一样了。说心里话，那不可能晚晚都给你这样的5钻酒店啊，那样的话就得赔钱了，对吧？那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那可能就得8000多块了。那我们说这家酒店弥漫式供氧，就是你在房间当中，你做任何事情，你洗漱也好，你刷手机也好，你看电视也好，你哪怕晚上睡觉休息的时候也好，都在吸氧，一直在被动吸氧。它是每天给大家一宿供氧，晚8点应该是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我记着应该是这样的啊，一个时间段。总之你这一宿在休息的时候你都在吸氧，你想想看，吸了一宿的氧气，对不对？我们第二天再去走行程，那当然啊，身体状况还担心有高反吗？不会出现高反啊。第二个问题，我们行程设置的科学性和人性化，我们是落在拉萨了，但是拉萨相对于海拔更高，我们不停留在拉萨，我们第二天先从林芝走起。为啥呀？林芝海拔低呀、啊、2000左右，对不对？就是让我们的身体你去更加的去适应它，身体缓过来之后，适应之后，咱们最后再回到拉萨，再去逛布达拉宫，再去大昭寺，对不对？所以说你放心，不会下了飞机就让你直冲4000米的高山，对吧？包括新手进藏，包括年纪稍大的朋友，你都不要担心，都可以完全 hold 得住啊。现在您赶紧添加微信号咨询了解占位置。为啥咱是小团出行，一个团就25个位置，多一个都加不上的，我们就是25人的小团。为了让大家体验感更好，所以您现在抓紧时间来定啊！包括现在你看10月3号离我们很远呢，但是这个团期现在已经有多人报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十一假期有出行计划安排，第二，在这个时候去哪玩价格都上浮，而我们去到西藏啊，那可是7天呢、啊、那可是住5钻酒店呢、啊、那可是往返四飞呀、啊、对吧？然后我们给到大家还吃那么多的特色餐呢、啊、然后才5980。您现在要不报，不抓紧占位置，等到临近的时候早就没有位置了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跟您说，如果啊，不是没可能，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团期报名的人特别的多，大家诉求特别的高，那怎么办？这个团满了，我们不会加人的，25人就是25人，然后我们会可能另外开一个团，还是同一时间。但是有一个问题，比如说10月3号这个团，如果我们再加团的话，恐怕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到临期这25人招满之后，您要想在这个日期出行，可能价格就上浮了。你不要心里不平衡，说哎，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时间，甚至于对不对啊、你同样的主持人都是，怎么就价格就高出去了呢？
因为你晚报了，人家早报了。

就是这样啊，因为后期扣房间也好，扣机票好，它也是要上浮的，对不对？微信号赶紧抢位置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景点咱就不多说了，西藏一共有5个五 A 级景点，我们这次去足足涵盖了4个啊，涵盖了4个。有人说那个为啥不去？第一，它是锅鸡，很讲究啊，就是当地的溜达鸡。然后用墨脱的石锅，还有当地的巴掌参菌类成就的这一锅鲜，所以味道很不同的。还有牦牛汤锅，牦牛当中好几个部位我们都能品尝得到。烤羊晚宴，一边吃着这个地道的烤羊，一边还能欣赏着表演。同时你要想参与其中互动一下，也可以走上舞台一起来跳上一曲锅庄。我在当时现场就是，然后演艺人员就下来了，邀请大家，拉着我非上去不可。但是很有意思啊，真的很有意思啊，你跟他们一起共舞啊，那个感觉。还有尼泊尔特色餐，这个我很喜欢吃，真的很好吃的尼泊尔餐，我是去西藏第一次吃的啊。它是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西餐，但还不同。它的那个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是牛肉，一种牛肉的做法，还有一种还有一个饼，那个饼哇，超级的好吃，你尝一尝吧。好的，那我们还会有独家的赠送，比如说神山祈福的仪式，西藏特色的礼品，是吧？然后还有就是去到布达拉宫大昭寺100%能够入内哦，承诺给您的，而且还给大家免费配备了讲解的耳机。我之前去这个都是额外花钱的，我花了70多还是80多租的这个耳机，而这一次我们都赠送给大家了啊，没有花钱的地儿，一个人就5980，也就是你这个团费交上之后，哪怕你不带一分钱，你都可以跟我们909去的西藏玩得很好，吃得很好，住得很好。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黄小琥这首《猜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事实上这首歌的原唱是万芳。黄小琥这是翻唱的版本，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则是张宇和他夫人十一郎共同创作的。我们说黄小琥的翻唱的版本节奏更轻快啊，很有那种酒吧演唱的氛围。王菲的那首粤语歌《如风》也是翻唱自这首歌。12:36，继续来听歌，陈楚生 Demo。

一首经典的饿狼传说，遇上鱼子贝和他的阿卡贝拉乐团，当纯人声的和声遇上张学友的狂野，那这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经典和创新的完美的结合。继续听歌，爱情怎么喊停。

如果说爱情是一种无法喊停的冲动，那更是一种无法抵挡的甜蜜了。告别了爱情怎么喊停的遗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迎接爱来的时候的怦然心动。有请金莎。我是贺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稍后也继续你，欢迎你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砍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不对，这你说是算职业病
5: 啊？对，顺口
6: 说
5: 说出来了
4: 啊！刘大没来，你说说二车有什么意思？二手车今天评不了。啊，
6: 想卖的明天。
4: 刘大爷今天在店里呢接待一个咱听友，啊，一个96年的夏利要卖，他不在不卖。嗯，完了，刘大爷倚着门框嗑着瓜子儿，拿手绢擦着汗等着呢，
6: 牙都
5: 没手绢没在手里头吗？
4: 在手里头。
7: 总共这个车也挣不出颗牙钱。
4: 大爷来卖车呀。啊，大家伙儿可以现在直接加东哥微信啊，老头闲着呢啊，17148135，你加他啊。二手车今天他没来，评不了啊。那个我们但是今天能有家庭生活指南这个项目啊，
5: 每天都有嘛，
6: 有问题就咨询。
4: 哎，对，高哥不来就没有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哎，高哥，这个季节这种温度算不算秋老虎？
6: 算。
4: 是不是啊？像秋老虎，
5: 今年
4: 而且今年秋老虎还挺猛的，
5: 还挺猛。
4: 哎，他是不是因为知道空调坏了？
5: 是不是分公母？
4: 往年有没有秋老虎？有，没两天就完事儿了。
5: 你上班的时候你感觉不到。
4: 啊、这个，然后再过10天半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词儿叫小阳春，记得吧？嗯，
6: 这个第一次听
4: 啊。8月暖，9月温，10月还有小阳春。冬至月不算冷，腊月就开春，是不是？这一年没几天冷天，挺好啊，
5: 都有盼头。
4: 嗯，人要有给自己有希望。就像我跟你说那个电影，记得那个斯大林格勒里边，当时那个政委说那句话：“给他们希望，如何能战胜敌人？给他们希望，包括消费也是，给他们希望。”我现在高哥告诉你，你来年保证能弄500万，对，你现在得花。你知道为什么消费带动不起来吗？因为他知道来年挣不着钱，你要知道大伙儿能挣着钱，不就花了吗？是不是？你干瓤往外挤，用高哥讲话干买啊，那不行啊。参与方式两个，再说一遍，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高哥今天我觉得时间今天硬定嘎咕点，
6: 行，
4: 要么这你说大家伙儿总是有劲儿使不上，你说这不闹心吗？
6: 确实是
4: 啊，你说个数。
6: 其实咱应该说时间可以，不能有正负3秒。
4: 我的妈呀，你这么残忍
6: 的，就比较好了。
4: 就你也豁出去了呗？
6: 对呀，你说涨30，
4: 就往井里跳，咱鞋腰上都得拴上绳。
6: 对
4: 啊
6: 啊，
8: 大家喝出来死，他喝出来死，咱就喝出来埋，
4: 同归于尽呗。
6: 怎么都是胶。
4: 行，
9: 你说吧。
4: 那高哥，你就咱就是30秒不正负，是还是啥意思？你说
6: 就30秒不正负，
4: 就三十秒不正负。
6: 对，
9: 行
4: 啊，好了，
5: 这回有冒钱的
4: 啊！提新车踏山河啊，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古罗马神话中、北欧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今天他来了。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和同频者交流，和清醒者同行。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 电话呢也非常好记，3-8-1-9-4-8，大家不要走错地方，是先锋路7号喜龙陶瓷大市场的正对面。这个月呢，我们搞了个活动，叫旧车零元购新车，指的是宏光迷你 EV 置换缤果 Pro， 4门、2门、2门4座升级5门5座，空间升级，续航升级。想买的呢，来店里。现在还有政策，电话3-8-1-9-4-8。
4: 罚不上，29秒8。
8: 我这是不到29，反正是。
4: 我是29秒84。
6: 嗯，40-5入还是可以纳入这个政策里。
4: 不，真是29秒84，我给大伙儿看看。
8: 是，那对，没错。
4: 你这玩意儿，你是他神不神？
6: 嗯。
4: 高哥，你回家练了？
6: 我没练，练啥呀？我就冒蒙。
4: 就你不许正负3秒，别人都正负3秒。
6: 那这政策不公平。
7: 不行，没事儿。
4: 不是高哥，你怎么掐这么准呢？
6: 那就赶上了呗。
4: 那下次不30秒了？哎，
6: 那也行。
4: 今天就别30秒，重来。那个，
8: 再让他说一遍。
4: 今天啊，今天34秒。重来，高哥，提醒。
6: 那从明天开始，政策不能这样。
8: 你呀，东哥，
4: 低薪车大餐盒。
9: 高哥，你就直接交点吧，你看交多少合适。
4: 不是，他不带这样，他一秒不差，你这样，高哥，我寻思罚你5毛钱的呢。
6: 那从明天开始吧，这月都没少交了。
8: 有侦颤器。
4: 我猜你是不是兜里有侦颤计时器？
6: 没有，没有，咱不那么玩。
4: 这太吓人了。
6: 那么玩，我跟你说，一个月你就只能抓我2次了。
7: 我真要你！哎呀妈，笑死我了！30秒，没事啊。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我们全新赛图斯预售的阶段还有最后的3天倒计时了啊，交66抵2000块钱。我们最后3天时间，超过这3天预售期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优惠。如果说你之前有看过起亚全系车型，了解过我们现在是一口价的模式，那这个交66抵2000啊，真的就是很划算了。可以加我的电话微信18646049935，一些权益啊，帮您解答一下。机场路12号，
4: 31秒，交5毛钱。
7: OK， 5毛啊。
8: 你不说那个机场路，
4: 对，你不说机场路正好。
7: 没事儿。5毛
10: 行，
7: 不就
10: 5毛钱行。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那个这两天呢，我们的D19和D99啊，成为了我们2026年拉萨半程的一个马拉松官方指定用车。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我们 D 系的车型啊，三家店都有展车和试驾车。D19和D99，一款是这个超大 SUV， 另一款是 MPV。那我们店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我的微信号是13945117119。
4: 25秒，2.5块。
9: 这差太多了呢，这咋回事？亏了啊！
11: 我多十五秒啊！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吉利的博越 Li HiQ 啊，这个车最新的曝光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有激光雷达的啊。如果说关注燃油车，可能这个能做到有激光雷达，因为它可能这个电气化平台还是不够的啊，很少，对吧？基本上市面上还是没有的啊。你看我们博越 L 这个 iHiQ 的版本啊 ，HEV 版本哈、啊、是有的啊。然后呢，如果大家关注之前的小蓝灯版啊，现在完全可以看看高配的博越 L iHiQ 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4: 29秒，33，
9: 5毛钱，
8: 33人不是45入，
9: 那入不了啊，
4: 对啊，
9: 5毛钱啊，
4: 刚才高哥29秒84，你这，
8: 哎，徐老师，我坐老刘头这儿是不是可以操控的？完了之后按他那个包月的说，
4: 不是，他是按那个身份证号买的，不是按座位号买的，
7: 是不是？
8: 我寻能实习一下呢，试习一下，不行啊，那就开始吧啊。那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新车型 EZ60 这回增加了激光版，这款车呢现在交10块钱啊，乘一斤就可以每天领100个。

0: 100块钱的膨胀金，有30天预售时间啊。换句话说，这款车如果订车之后，咱们还可以优惠。
1: 等会儿，
0: 3000。
1: 我想起个事儿来，你不用急，因为昨天马自达激光雷达版上市。
0: 啊，对，但是我昨天算了，我今天重说，我昨天算了。
1: 啊，你昨天算了啊？
0: 算了，算了，算了。那今天就重新再说一下吧。
1: 啊，
0: 那我就说个电话得了呗。
1: 行，因为刚才你正好说到20了。
0: 啊，我说二十了，我说个地址啊，先锋路的2号，大家都可以去试驾啊，也可以去订车，啊，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
1: 庞阳说，高哥昨天在家肯定练了。
2: 2块2块的绞尽脑汁啊。
0: 挺好，挺好。
1: 高哥昨天
3: 面子多放2块。
1: 不是你昨天真练了？
3: 我没练，我记得就第一次整的时候我回去了组织语言，后来没练，练了那天能交你10块钱。
1: 下次不能30了，我高哥掐太准了，
0: 就绝对
1: 他掐太准了，
2: 36、38这样式的。
1: 那个有人说高哥不用计时器，感觉一直晕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3: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
1: 城南旧时，高哥你是在北欧来的呀？啊，那高低打套铁马流星拳，要不说你一看你啊，城南旧时，你圣斗士星矢你就没常看。圣斗士星矢铁马流星拳，它是来自希腊的战士。那个冰河呢，它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北欧那战士谁？就是那个黄金战士卡妙，水瓶座的啊，他是北欧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是什么声？
0: 外头在
1: 外边。有人说呼呼的声是怎么回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子啊。我们空调呢自打伏天就坏了，到现在呢没修好，现在用风扇搁这我们挺着呢。有人说那风扇影响直播那个效果，我们如果把风扇关了容易出人命，因为这屋子里边吧都是各种机器，它是发热的，
0: 太热了。
1: 哎，那个它那么发热，我们要是不开风扇真的受不了，大家伙呢也多理解理解我们好不好啊。从余波手里有个1年的老朗逸，想添52，来个2手 MPV 拉货用，要皮实耐用的。兄弟，你要真说干货拉拉 MPV 拉货啊跑活用，你真就得这个，我下边的话一点不开玩笑，你去上高哥那买他们家那玩意儿最合适。
2: 20万有点糟践钱了，
1: 不，
3: 没
1: 啥玩意儿，朗逸11年的那玩意儿都1000元精品了。
2: 你买20万就跑拉，
3: 加
1: 五万，加个5万，这个车也是最高6万块钱，
3: 6万块钱，那你只能买个面包子了，红光燃油版的。但是你要是买，
1: 但是他要买二手的就多了。
3: 嗯，
1: 拉货不建议你买那种老破二手的，因为啥呢？他出毛病，有一个老话，高哥你记得吗？磨刀不误砍柴工。
3: 对。
1: 跑活跑营运加把事儿得盯硬才行，你3天修2天补，你耽误事儿啊，你多跑一趟几趟活，这不就把这车钱不就挣出来了吗？对不对？你就买50那个阳光多钱，
3: 阳光 Pro 这个车价格有点贵
1: 啊，不够啊，
3: 不是车贵，是它的预算不够，94800
1: 啊。那我还降降啥，
3: 看看50的红光吧，插电混动的6万多块钱。
1: 嗯，
3: 你来店里看看车
1: 啊。
3: 嗯，
1: 那个起亚辛芷蕾来了吗？
0: 哎呀
1: 哎呀呀呀，
2: 哎呀呀，
0: 各种明星，
1: 你这名字现在怎么这么多呢？
4: 嗯，我谢谢你啊，辛芷蕾确实是咱们东北的那个小姐姐。
1: 她是也咱哈尔滨的吗？
4: 不是，她是鹤岗
1: 啊，鹤岗的啊，
4: 鹤岗。嗯，
1: 但是一般那个这嘎出去吧，都说自己哈尔滨的。
0: 嗯，对，好多都是
1: 啊。一说嗯呢，我再跟大伙说呀，哈尔滨人不说嗯的。另外还有那个这个7区12县要愣说哈尔滨的也行啊。哎，鹤岗是吗？不算
0: 不算，
1: 这是黑 G。 是不是？
0: 对，
1: H 对 H， 黑 G 是G7是不是？高经理， LM 要再等半年能不能不用加价？
3: 那我要知道这个信息，我预测未来的市场变化那不了不得了吗？
1: 没有人有这个本事啊。
3: 对呀。
1: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所有的加价车，它距离不加价已经不是很遥远了。
0: 其实这个车，徐老师，现在的话，港口的，咱们叫亚版
1: 啊，
0: 就
1: 亚版什么意思？就是韩版、大陆版的什么？
0: 对，它已经是80小座的，就是也就是最低的啊，就81-2万了。
1: 嗯，
0: 已经是低于正常的国内生产的这个价格了，销售的价格。
3: 不是，他说的是 LM，不是阿尔法，
1: 雷尔法，
0: 雷尔法，
1: 雷尔法
0: 也低于，然后120多。
1: 嗯嗯，一觉睡到自然醒。你看人家这个文化人就不一样，他说应该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我这么说，我怕很多人听不懂。现在整体这个文化程度啊，虽然说有所提高，大家伙，但是呢，这个相对来讲还是要差一些的。尤其现在你看啊，动不动说，哎呀，都大学生了，但大哥，现在这大学生的含金量是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啊。成都，
2: 为啥跑马拉松呢？那不就立起气呢吗？
1: 啊，说，是吧？省这拘了那玩意儿会儿。那个说成都车展，他说你信吗？领跑展台顶上都没有工作人员，就这样了，
2: 老大了。
1: 说是哎呦，这成都车展这领跑去多少人的看？
2: 是
1: 啊，又新车型摆上了呗，这是。
2: 是这样。
1: 哎，这成都车展它是不是理论上跟哈尔滨国际汽车展览会是一个级别？
2: 理论上是，但是
1: 那人家怎么这么多人呢？
2: 咱这边拉了。
1: 而且你没发现吗？厂家对于成都车展的重视程度非常高。
0: 从厂家报销给经销商报销的情况下，他可不是按照 A 类的来报销的。
1: 嗯，
0: 咱们这充其量是 B 类的。
1: 嗯，到不了了，现在也就是 C 级、
0: C 类的。但是成都、
1: 就是、
0: 上海、
1: 哈尔滨的车展的那个厂家支持力度，我估计啊，跟那个齐齐哈尔佳木斯的车展支持力度差不多。
2: 现在差不多了，
1: 是不是？差不多啊。以前的是，以前咱说号称中国第三大车展，
2: 嗯，
1: 就是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就是哈尔滨车展。但是我后那就那个年代啊，我去这个长春呐、啊，那车展
0: 还是好、
1: 啊。那长春车展从它有那天人那个级别、那个规模、人那个质量，它就不一样。
0: 关键便宜、
1: 啊，嗯，人的票也便宜啊，
0: 对
1: 啊，对不对？我见过好几个便宜票吧，然后车展特别好的，不光长春，还有哪儿？大连那个，咱都不说别的地方，就说东北的人都比咱这强啊。来接着往下瞅，说是刚才说辛芷蕾来了啊，咋的？问哪个市啊？
0: 快看看，
1: 嗯，
4: 说的是起亚辛芷蕾啊，你就说什么起亚，就是后边加谁我都答应
1: 啊。对，
4: 只要你买车就行，买起亚就行。
1: 但是昨天福贵啊刚到台里就被叫回去之后
4: 啊
1: 这车还没卖成。嗯
4: 嗯，
1: 这是全车喷漆，求推荐个地方。兄弟，我不敢给你推荐，因为现在全车喷漆这个事儿吧，价格差距特别大啊，1000-2000的都有给你喷的，5000-8000、10000的还有喷的。您得告诉我您的预算和车型啊，直接来全车喷漆。当年大方里那儿全车喷漆好像1000块钱吧，还2000块钱。
0: 反正1000-2000肯定给你
1: 在大街上就给你喷上了。
0: 一块的话100多块钱。
1: 对，这还有一个平二手车的朋友啊，您直接加东哥微信。嗯，那个老爷子在那个那叫一矿街一号啊，门口门框椅子站着呢，等你呢啊。对，嗑瓜子呢，拿个小手绢，17148-1357，正好他现在在店里啊。那个夏利大哥来了，接待完谈了，用了1700块钱巨款收了之后，人撤了啊。您可以那个啥，直接去找东哥去吧啊。你说现在这生意啊真是不好干了啊。
0: 买了个铁钱。
1: 问直播间声音的朋友，我再统一回答一下子啊，是我们直播间的空调坏了好多天了，现在修没修好，用电风扇，我们在这续命呢啊。大家伙儿一起叫有困难那个话咱们克服克服啊，克服一下啊。这个是要买朗逸，问找谁。朗逸还买吗？
3: 这个车作为合资品牌的 A 级车入门级的挺便宜，8万多。
1: 嗯，倒是
3: 你要说
1: 哎，宝来现在多钱呢？
3: 宝来低配的7万多了吧。
1: 对呀、啊，那买宝来不好吗？
3: 他可能喜欢朗逸的空间大一点呗。
1: 他俩能差多少？
3: 也没差多少。但你要说非这车不买呢，你加我微信，我帮你找个对接人，能照顾尽量照顾一点，但空间不是很大。15244775599。
1: 嗯，
4: 想看这种朗逸级别的合资的小轿车啊，起亚有一款 K3 现在我们一口价69900，还有长补 啊、省补以及油补，嗯，全加在一起，如果有一台旧车，落地价格也就是在这个7万左右啊，还是比较合适的，三年也有零。

0: 明晰的政策啊，现在买车呢，我们还赠送5年5次的常规保养材料，像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影像啊，然后雷达、前后 LED 灯，这些都有。如果说想看朗逸的这个价位啊，买到 K3 应该是会让你省个10000多块钱，配置还比较高。尤其是我这个1.5自吸这个沃德十佳发动机、啊，
1: 哎，这个我多说一句啊。沃德这个东西是真的啊，不是红点那种骗子东西。
0: 对，然后匹配 IVT 的变速箱，然后也没有这个冷保护，而且我们是钢链的，20万公里绝对是没任何问题的。想看全系车型啊，尤其是 K3 现在比较好卖的一个轿车啊，都可以寄给我，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峰哥你好，跟你说个事儿，我们公司小姐姐昨天把车撞了。撞到地库的柱子上了，灯前脸定损50000。他说不是重点，是告诉你个事儿，这车大灯总成等车周期2周以上，尊界 S800。我就在想啊，
2: 按理说国产品牌这种国产高端呐、啊，它这等车的不等车的等件周期怎么这么长呢？
3: 那紧急订货、
1: 啊、不是大灯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应该是常备，对，易损常备件啊，
3: 常备件，
1: 它怎么等了2周呢？我已经发给姚司令了啊，高哥你往富贵这边坐坐呗，那麦克风那么远，支架还挡脸，完了还费人手腕子，总挪镜头，
4: 总挪镜头吧，多运动运动也挺好
1: 啊。你是给我出主意呢啊，
3: 省得你得腱鞘炎。
1: 对，就是为了让这声小点，就是高哥能不能给每人发一个手持式小风扇，不发言的时候转，发言的时候把自己手里的关了，这样噪音就小了。
4: 那不得花钱吗？经费谁出啊？东哥那有他也不出。再不你出吧，你这主意挺好的。
1: 这是我看看啊。这个没有一个汽车问题都没有，我再看这边的也没有问汽车的了。正好天还热，要不咱放歌回去吧。
3: 那就可以，
1: 咱说实话啊，前20分钟汽车问题没断溜，都让我挺
3: 因为你没放起亚广告吧。
1: 对，这起亚广告还没放，咱说句心里话啊，我是这么感觉的，咱这个作为现在这个时间啊，汽车节目前20分钟能一直问题没断溜，这都已经超乎我想象了。你知道那些接电话的同行同业的为啥不舍得撂电话吗？
4: 怕撂了进不来。
1: 哎嘿，对了，来放广告。
5: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6: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再说一遍参与方式啊，大伙儿，今天我们这没什么人问车了啊。实话说啊，我也不意外，因为这种情况将来会越来越普遍。
4: 走下坡路了。
1: 对，下坡路是必然的了，而且我坚信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缓和了啊。那我再说一遍参与方式啊，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啊，别发语音啊，因为语音我听不了。实话说，我也真希望你们发语音，我能听着，这样的话好歹还能凑合点问题啊。他说，反映有风声的是听广播或者是视频，他说蜻蜓听就一点风都没有，是吗？哎呦。
3: 它有个降噪吧，是不是有降噪？
1: 大哥，我没听说蜻蜓有这么高端的功能啊。 这是一说电话，我想起来接电话的时候，有个阿姨是幼儿园的老师，要给她买个1000万的车，然后说买车留个高经理的电话，最后问买什么了。啊，对，当年有一个，那时候接电话说：“你好啊，我家孩子幼儿园阿姨说要给我买个1000万的车。”这个我当年的记得特清楚，
4: 也不知道他病好没好。但是有的人特别有意思，前两天亚楠不是在理想吗？
1: 啊，对呀，
4: 理想每天都直播。
1: 嗯。
4: 把进来个大哥叫老司机，
1: 嗯，
4: 说我要买车，说那大哥给你留个电话吧，
1: 嗯，
4: 就留我电话了。
1: 真的呀？
4: 人家那销售员可热情了，第一时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嗯，
4: 我正做美梦呢，给我惊醒了，这样给我气的，我说谁给留的？他说你不刚留完吗？我说来，你把电话叫阿明，你告诉我来，我说我问问他。
1: 嗯，
4: 这小孩可善良了，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哥，我不给你打电话了。
1: 嗯，
4: 我说哪个店的呀？他说机场路店的。
1: 既然问的少，我能让高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情感经历吗？不行，那个
4: 一般情感类主播一般都有打赏有收费的。
1: 对，
4: 嗯，
1: 你刷个礼物，我们就来跟你讲啊。
4: 对，
3: 关了。
1: 小龙，二手卫士90，妈呀，要买90啊？还是买个新的普拉多？好纠结，就是每天溜溜达达大概50公里，每年有一个长途自驾。嗯，要是我啊，这么说吧，90那车吧，它只能当玩具。
3: 对，
1: 它的功能性太少了，那车的空间也太小了。你要真说就是为了说是有一个每天还有通勤，还有长途自驾，你肯定得买普拉多呀，你买霸道，对不对？但而且90那个车二手的，好像二手的现在
4: 很少。
1: 对啊，它
4: 本来新车就卖的少。
1: 你不好找这种车啊，他说你改成找工作节目肯定能火，拉倒吧，兄弟，我跟你讲啊，节目里边咱不说别人，就小张总通过节目想招聘，
7: 没招，
1: 他招不上来人。
7: 对呀，啊，我们还有通勤车现在。
1: 对啊，你那时候你记得你捣过招聘，你捣过了好几个月，
7: 一个也没有。哎，也有一个两个。
1: 那时候，
7: 说
1: 那个文铎，他那尚德修配厂，他招人，他在那个58上，挂头板，他挂了一年。一个电话都没有。
7: 对，你都说找工作找工作，你说找工作人呢？
1: 对呀，啊，他没有人，
7: 嗯，
1: 你看现在小年轻了吧，他这个你别看说哎呀动不动说没找不着活干，他怎么说呢，好活干不了吧，赖活还看不上，完还挑。哎，对这事儿吧，你就说现在办什么节目能火，我告诉你啊，真正想能火的办家庭生活指南。我们是办生活指南的，怎么办呢？让高哥现身说法的去办，别动不动的上跟他离啥的，没有创意，你说是不是高哥？遇到问题见招拆招，怎么拆知道吗？我人生在世是要解决问题的，其实我们在这里边告诉大家伙买什么车也是解决问题，有问题解决问题啊。在目前情况下你们团队已经算很优秀了，不能苛求完美。不是这个团伙，这个团队啊，他跟优不优秀没关系，他市场完了，知道吗？问橘子这样的媳妇儿，得什么男人能配得上？
4: 说说条件吧。
8: 男的，薄的，
7: 身体
8: 完事了，那都无所谓。
1: 得是鸟的，
7: 别不好也行，
1: 别
4: 社保的，
1: 别好拘了呢。
4: 神经有问题，确实好奇。
1: 完了还得能跑下来半程马拉松的，
8: 那不行。就这些条件都得刨出去。
1: 哎呀，有个问汽车的了。
8: 哎，
1: 菲亚特500现在能买着吗？什么行情？
4: 能买到，现在的行，你要在港口，这车好像得11-12万吧，8万多那批车好像已经没了。
1: 那没了，那我知道。
4: 对，
1: 现在还有吗？
4: 港口应该还有几台吧，但价格贵了。
1: 多少钱？
4: 应该11，
1: 你确定
4: 吧？确定。
1: 找谁？
4: 那我得给你落实落实，问问你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
1: 换句话来说，其实现在你也不确定这车现在能不能买得到，是不是？
4: 对，前段时间炒着挺火，便宜确实都买走了，也不知道他们售后怎么样。
1: 我还售后
4: 啊？
1: 你刚告诉我这玩意儿车拿上哪做售后去啊？
4: 那是啊。
1: 是你是啥？那根本就没有售后啊！
4: 对，没有售后，
1: 你真是一句瞎句。
3: 哈尔滨售后多少年没有了？
1: 7-8年了，7-8年都多。 因为我好记啊，我记得是一
3: 奔十年了，我
1: 一七不是一八年没的吧？
3: 没有吧？那时候，老赵早就闪身子了。
1: 他闪身子之后第二。

0: 二又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
1: 好像不是一五就一六。
0: 嗯，刘立涛，探险前挡玻璃有必要贴膜吗？他是五层夹胶，兄弟呀，现在前风挡哪有不夹胶的呀？前风挡贴膜不是为了保护玻璃，它不在外边贴，外边贴那叫玻璃盾。
2: 对，
0: 贴膜是隔热。隔热懂吗，兄弟？就早年间你没发现吗？老车型那时候前风挡还没有发明那个前风挡膜的时候，这停太阳地底下那中控台，在中午停半小时，你一摸手搁不上去，
1: 对，
0: 它烫。然后后来出那些这个高级点的风挡膜呢，它是隔热，知道吗，兄弟？隔热啊，这是新之旅大嘴唇的真漂亮，
3: 是吗？来，你看会儿
0: 啊。你看大家伙吧，我冲哪头镜头你们都有挑理的啊。
1: 要不我就干点没事儿，五秒钟一转，五秒钟
0: 迷糊，不行，看着迷糊。该说王晨的嘴长得是嘎嘎的，挑不毛病来。
4: 有没有那个卖车的？
1: 我瞅的就像唱歌那个徐怀钰。
0: 嗯，这是今天刷抖音看见天津港雷克萨斯五七绿色328，大哥没有那么贵。
1: 有
0: 啊，那天他们给我转截图，二百多啊。
1: S 现在的话，绿的也是现在289的、312的，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就是有我这有车，而且呢，这个车不是说愁不愁卖的问题，
0: 嗯、
1: 我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我就是卖了就赚钱，就拿它着补。
0: 就这一台车是吗？
1: 有几台车，有灰的，还有黑的，还有绿的，都有。
0: 300多，
1: 对。最贵的是300多。
0: 你给我一个理由，我端他，我天悦多少钱啊？
1: 那
0: 天悦不也300多吗？
1: 300多。
0: 那怎么？你这个咱说啊，五七好不好？车不错，但是300多这个太开玩笑了啊！峰哥，你说我心里去了，我一直没买普拉多，是因为我觉得还是不太值。如果硬买呢，我也行。同时，如果高哥、肖哥给报个价。我看看找你俩全款落地普拉多现在什么行情。
2: 这个车你得分你要哪款，它不有 WXV 叉吗？
0: 嗯，
2: 如果拿最低配的来讲，卖的比较好的应该48万多，这个车行情应该优惠8万，裸车应该40。这个车你在哈尔滨 4S 店买就可以，如果你要有置换还能享受到厂家的补贴和省补贴，
0: 嗯，
2: 比较划算的。
1: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车你买的没有意义啊，你就是单从排量来讲的话，我觉得失去它意义了。
0: 嗯，
1: 真的就是2.4的，你要是真的原先的3.5的，不是说可能岁数大了的事情，但我觉得这种越野车 V6 以上的才叫真正的话能开得出去，因为这玩意儿四缸的，我老觉得它差一层意思。
0: 这是让你全国自驾，你会开什么车？涮羊肉啊，你得把这个预算你得画出来啊，因为你说光说全国自驾开什么车，咱说假如有个乌尼莫克，是不是也挺爽的？
1: 横推呀！
0: 啊，那不横推吗？那得多好啊！你光来个全国自驾，是不是？外星撞地球，我说你怎么不说？你说啥了？没看着啊？隔壁你王叔，我爸刚退休，想给他买台车，不考虑电车，我看了个易跑，看了个传奇 GS3，预算有限，可以接受贷款，每月还款额度不能超过2000。
3: 提你家车了。
4: 嗯。首先啊，这个咱爹退休了啊，60对吧？对，你买个易跑5万多块钱啊，3年给你做个40000息，每个月还1100啊。然后呢，我们还是免息的。你看了传奇 GS3，那这个车肯定是比易跑的车身尺寸要大一些，但是它价格啊，我不太了解它是到底多少钱。但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啊，还想买一个皮实耐用，尤其是现在这个汽车市场不好的前提下，我们的易跑啊销量逆势而行的，你可以来看一看。现在易跑的行情呢，基本上就是 有现车的你就赶紧买，不然的话就得订车，大概这个15天到一个月才能买得到，所以就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啊。听友到店呢，你办贷款，我把相关的这些，大家都懂的，你就加我电话微信18643

0: 4604935。
1: 油车嘛，这个价位你看看我们的缤越啊，都小型 SUV， 我们小型 SUV 燃油车销量的第一啊，但是很遗憾没有现车啊，都得定啊。这个因为缤越挺火的，一个月能卖15000多台，现在变成基本上订单制了，跟那种 APP 订车差不多，但是不同就是我们这个优惠力度还挺大的啊。然后小这个听友呢，买小型 SUV 4米33的啊，我们就给你 1.5T 的动力，181匹，动力非常公用，而且空间利用率很好啊。这个虽然说4米30多的车长，但是2米6的轴距，坐进去呢一点都不局促。如果说关注这种小型 SUV 啊，看看卖的第一的啥样啊，同时可能添不到10000多的预算就能买到博越 L 的这个低配了啊，因为现在低配的还有特价车价格也真的很便宜，价值换7万多块钱就买到一个4米70多车长的一个车了，可能对您父亲来说略显有点大，但是呢基本上10万块钱标准的这样的一个 SUV 啊，入门级咱能买得到，可以看一看主流的这个紧凑级和这种小型的对比一下，都是燃油车啊。18045078887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
2: 奥迪威问商务 MPV 跑市区机场，冬天跑雪乡，预算30万以里20万以上，请小张总给说说车型和行业前景。他也不是搞旅游的，你让他说。
1: 就是你这个价位买啊，首先我建议你买个插混的啊，尽量不要买纯电的，因为我也有这个同行朋友啊，做这个的，就是买纯电的啊，这可能有不少我们吉利的车，确实可能表面续航7-800公里呢，对吧？那跑趟雪乡呢就得充电，然后呢充电可能还得排队啊，然后呢我建议你买一个蓝牌混动或者说是这种这个插混的车型，那其实这个价位选择的就比较多了啊，然后像是新势力也有啊，然后像是什么，哎对，也
2: 有。
1: 在屋这个你可以看看 D99 啊，当然建议你买一个中配或者是高配啊，带航空座椅的拉雪箱肯定是必要的啊，别买入门版，哎，预算是够的啊。另外的话呢，其他的像是新势力其实还不少啊，你就对比一下呗，像是腾势 D9 了，
2: 别说了，别整了，今年旅游活不好。
1: 哎，对，那肯定你要让我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活可能比四 S 店还是要强点的啊，肯定还是要强的，但是。就是现在这个行也比较火，像我们有很多买网约车的，就平常干网约车，哎，然后呢有雪乡火旺季的时候也去要参与一下啊，然后他买一个什么这个蓝图啦，买个腾势啦，这样的其实我认识的还真不少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说能换换片子，就是这行没有那么好啊，但是比四 S 店我觉得还是强。
2: 这个问我2015年大众途观值多少钱的兄弟，我给你发了个微信号，你加这个啊，加17144831357啊，你跟那个东哥直接联系，你看好不好啊？因为我这边吧，这个今天能评二手车的刘大爷没来，我高哥也能评，但我不敢让他说啊。
3: 高哥说
4: 我说这高东哥受不了。
2: 这是啊，那个告诉我价的，这是。平安世福，他说我5月份买的时候，普拉多那个 V 叉录完牌58，他说不知道现在什么行情。
4: V 叉啊？
2: V 叉是顶配的，
5: 55万多那个。
4: 559800，这车优惠的反而少。T 叉优惠的多，买了之后用了就不要打听价格。
2: 我刚鼓足勇气想平庸的买个霸道，被我高哥给我说的又动心了。我再去看看坦克500 3.0T 的吧，我不买电车。行，你买啥吧，这个东西得看自己用途，就像前面那朋友说那个自驾全国买什么车，你得有个预算，然后这时候才有往下编的这个内容能出来，知道吧。这是啊，橘子又像汤唯了。
6: 橘子像好多明星，就是像这个名
2: 像那个
6: 像
2: 谁都
0: 不一样的烟火。
2: 这个是怎样防止在高速口被前车蹭 ETC？ 我是怎么操作呢？我快到 ETC 口的时候，如果前面有车往我那儿加，我就不动了，我就让他往前接着整啊。因为啥呢 ？ETC 这个吧，现在没有道理在哪儿呢？就是他蹭你了，你觉得没处罚，你没发现吗？
5: 对。

0: 我很好奇，为什么不对这些车进行处罚呢？啊，高哥，
1: 其实他
0: 那个你知道吗？行车记录仪监控拍下来的这个蹭人家 ETC 这种事儿，经常有。
1: 哥，他报警行不行？
0: 额度好像太小了吧？
1: 啊，太小，只能批评教育。
2: 人这么多吗？
0: 哎呀，老鼻子，
3: 现在
1: 咱都不好意思。
2: 不是咱，
1: 在人工口交呗。
0: 回首往事，我身边有干的，去年冬天长途活不好，市区更完蛋，手续全的每年折损还特别大，嗯，对不对？涮羊肉说自驾那个我干买，落地25，你说一个。哎呀，25万干买。你们先说说我动动脑呗。高哥，从你开始，25万自驾全国。
1: 太虚情。嗯啊，自驾呀，没说轿车，说 SUV。
0: 他没说，就是给你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25万，我猜涮羊肉肯定是新话，就是11假期就出发了。
1: 如果你要说走一些非铺装路面啊，那你就得看看硬派的 SUV 了。如果你要是全走公路啊，或者是国道啊，那你就得买个 MPV， 毕竟舒适性会更好。你看你是想往哪个方向走啊？
0: 嗯。哪个方向走啊？
1: 对呀、啊、MPV 呢，这个预算呢，
0: 不，高哥，我告诉你，就算那些整天叫着说我要自驾去什么西藏啊，什么上青海的，也没几个下道的
1: 啊，
0: 就是跑公路，
1: 跑公路、
0: 啊、你也不用想说这些人要玩穿越，安全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啊，不是，他不是他说的，是迷子高说的啊。那个
1: MPV 看看传奇，
0: 没有 MPV 又不是他说的
1: 啊，
2: 他自驾走一圈，他能拉一车人。
0: 那我高哥不能拉六个吗？
1: 那空间大不舒服吗？
3: 你们想的是怎么安全开到那儿？
0: 嗯，
1: 传奇的 M 八嘛。
0: 我要是自驾全国，我刚想出来了，我买个柴油的坦克300，
3: 还省钱。
0: 对，因为你大多数人没开过柴油车，你们不知道柴油车跑长途，燃油经济性真的是相当的出色，而且根本就是什么里程焦虑啊，这个那个的都不在话下，你就撩吧，一箱油1000多公里，轻松加愉快的跑出来。我肯定干柴油坦克300。我首先第一点啊，我跟你说，尤其这个你说全国自驾，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您主要是什么华东啊、华南的这种经济发达地区，你可以考虑绿牌子的电驴子。为啥呢？那儿补电的方便程度不是你能想象得到的，跟咱这儿不一样，那到处都是充电桩，啊、不像咱东北这边你看不着啊。但是呢，你既然说全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太大了，你知道这个新疆啊、西藏啊、青海啊、甘肃啊那边啊，哦呦我天哪，尤其到西藏和新疆，你感觉这道跑不到头似的，它永远无尽头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你这车的续航就是特别重要。自驾是干嘛的？是在路上按着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追求自由啊，观看两边的风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你有旅行焦虑的时候，这个自驾心情就打碎了。所以呢，全国自驾25万，我会选柴油坦克300啊。说先蹭 ETC 可以找收费员把车号锁定，他下不去补全程费用，我碰见过这个方法，绝对好用。他耽误事儿啊，
1: 太耽误事儿
0: 啊！而且还有一点，你怎么能让他蹭上呢？我就保证让他蹭不上，因为我自打 NETC 之后，你知道肖大爷每次快到收费站的时候，我就
3: 留意
0: 眼睛，我就立立起来了。一旦有些嘚瑟往前的，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的，我停着不动，你在那堵着呗，我也不过去。但是我还真没碰上蹭的，人家都有，人家都有。那些人呢是啥呢？他可能是以为我在前面晃了，他怕我蹭他，他就跑我前头去了。但是这样会危险的，你知道吗？啊，时来运转，24年卡罗拉双擎高配落地11万，白色原兄弟加微信17148135357加刘大爷啊，涮羊肉说还得是你，我也觉得柴油300好，不过这玩意儿好像干买25还不够呢，多少钱呢？就是
1: 25够了，
0: 干买够了。
1: 这车指导价
0: 24万多吧？
1: 23万4800。
0: 23万多，你看这够了，
1: 还有优惠呢。这是，
0: 你看应家旭说干哈弗 H 十，大哥，那不是插混吗？他说纯油干 H 九，H 九是汽油的， 跑长途的时候，它的燃油经济性跟柴油相比差很多。

0: 因为我开过柴油的哈弗那个 CUV， 当时我们节油测试从哈尔滨开到满洲里，
1: 嗯，对，
0: 那车我真的那时候冬天开啊，到满洲里剩的油就在满洲里得跑光嘛，得测试里程跑了1280公里，那一箱油1280公里啊，你知道那是还不是这种天气，这种天气应该还能更省呢。所以说柴油车跑长途，那你看搞物流的大车，你见过重卡用汽油的吗？对呀、啊，柴油扛烧，热效率高。什么 H 九有柴油版啊？好像也有，但是没那么贵呀、啊。人家跟我说的25万呢。都是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安一外挂空调？哥们儿，经费
1: 掏出来就拿不回去了。
0: 经费懂吗？啊，我们现在没有这笔经费啊。汉兰达奥德赛怎么选？李成康哥呀。你要叫李达康的话你更好一点，你说你拿一个吉普子跟一个 MPV 让我选，这首先第一点这就不贴谱，二一个这俩车现在差钱了啊。那汉兰达咱说现在最主力的那款那叫双擎四驱的那个就20好几万的吧，
1: 对，
0: 是吧？那奥德赛现在才多少钱呢？
1: 低配车型也就卖点低配车型现在，
0: 对吧？现在 ETC 到底有不需要设备直接识别车号的？我咋没有呢？大哥，人家是现在很多车自带，不是说没有这个设备，是车里边有这个芯片。现在好像绿牌车都有了吧？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单安一个，是不是都是？
1: 那就得问，
2: 不一定，有没有的？
0: 因为坦克系列全带。
2: 对，有很多品牌没有，有
3: 魏牌系列也带，
0: 魏牌也带。
3: 嗯。
0: 所以说，你说。领跑是不是也都有？
4: 应该是因为没看到车主有安的呀。
0: 因为这个车，我教你们咋安啊？你这个车上的这个车载啊，这个有一个，一般都车上不是有个，你买完车这个品牌它有一个 app， 或者是有一个啥呢，在微信上有个小程序，大多数是在微信小程序里头。为什么在这儿呢？它是联网全国 ETC 这个功能，它这个可以关联你这个车辆的 app， 也就是所说的 app。你试一下子，你那个，我再教你个最简单招，你查你这车你怎么办啊？你上抖音搜去，你把你的车型再打个 ETC 啊，怎么激活这三个词有，你就能知道你这车有没有，因为老车型都没有啊。但是那种那个插卡的原来那种 ETC 好像彻底被淘汰了，就银行存钱那种，
1: 银行的已经
0: 那个早都没了啊。那个因为啥呢？太麻烦，又得预存钱、交押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直接上网买了一个那小玩意�儿，可好使。其实我总共卖了12个。
1: 小张
0: 天天有人问，小张总也有，你上小张总买去。
1: 小张
2: 对我这块卖128。
0: 对，差不多。
2: 对，是绑微信的啊，你加我微信，
0: 就绑微信，
2: 能打折包邮。
0: 他是搁那个微信的那个余额和关联的银行卡里边直接能扣钱。
2: 对，
0: 过 ECC 收费打9折，还95折吧？
2: 95折，
0: 对吧？他打折。
2: 95折。
0: 嗯，因为我跑那个机场，他收我20。正常是30块钱吧，
2: 对，
0: 他好像收我28块多吧，还是多少我忘了。嗯，这个公众号里还有问二手车的，加东哥的微信啊，加东哥微信17148135 7啊。25万自驾游我会选锐界6座混动，嗯，也行，那也是个靠谱的玩意儿啊，我也敢买，50万预算啊，现在我是手里有个坦克300。一直上藏区玩，50万求推荐，那坦克700呗。
1: 上藏区了吗？
0: 上藏区了，一个坦克700，再么就，哎，端一个二手兰德也行。
1: 嗯，足够了。
0: 端个二手兰德46，啊，领跑D9，919是啥呀？
3: 打错了吧
2: ？D19呗。
4: D19吧，那叫。
0: 啊！问激光雷达市区跑就怎么样？他那
5: 市区跑，我自己亲自测试过啊。因为首先这个车呢，现在是双高通的一个87997的一个芯片，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车的这个雷达也比较多。再就是这个车自己，我是亲自的试过，从咱们电台那次哥我开回去啊，开到我们店里边。中间有一个部分卡壳，这咱得实话实说，因为市区堵车，车也多，到那个东科街就是街道中心那个位置，那个红绿灯有车别我，别我，然后他就识别到了，就是稍微有点慢，就是让人插队的比较多，就是我得气死，就是你要是急性的吧。

0: 啊，你就在市区。
1: 我市区里边那个东西，咱说、啊、
0: 对
1: 被插队是非常正常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啥？你那个留那个车距太大。
0: 对他这个安全车距，
1: 他低速行时候也留那老长，
0: 包括这个人就是这个行人的识别非常非常的敏捷啊。比如说有这个人在这个马路上，就是横穿马路在那块站着等的时候，他也会识别，就是直接就降速了。实际上在市区用的话，不太建议用，但是你要想用也没有问题啊。他安全系数还比较高的，就是老生气，老让人插队，就这个事儿。嗯，然后你像这个双通的8797芯片呢，目前来说算力也是1200
1: 啊，人说有919，人问的肯定是919。
0: 嗯，然后这个车呢，就是现在双通芯片啊，只针对这个月你锁单订购才能是双通芯片。那因为它属于是加10000块钱的嘛，如果说下个月再订的话，就得加价了、
1: 嗯、
0: 啊。这个权益是直到这月底。嗯，具体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1: 告诉你们个坏消息，28号零点，按照目前的成品油价格调整，又要微调了。大概每就是前两天不刚暴跌了1毛来钱吗？说过两天可能要微调3毛。
2: 哎呀，这是为了更好的涨价、啊。
1: 哎呀，这个那片海，怎么作为忠实粉丝，你一定要把。刚才要跑雪乡和机场那位朋友的事儿给他讲一遍，如果要干必须双证了，否则肠子能毁青。什么意思？
3: 正在
2: 做法的，这两天不就说吗，抓的比较严重吧，
1: 雪乡没开始呢，
0: 到冬天旺季就开始了。
1: 那个那就是双证吧啊。如果没有双证呢？哎，你说小张总，你那儿那个网约车，你要是整点 MPV 能不能好卖？你觉得？
4: 我这还真有，但我这是纯电的。然后，
1: 纯电续航多少啊？跑雪乡够不够啊？
4: 你这主要是啥问题？你说咱们这个跑网约车的兜里真就是都没啥钱，买个车都是
1: 有钱也不干这个呀，
4: 首付的啊。你昨天有个听友说我没钱，能不能赶着还，赶着给租金？我说你看能少拿点少拿点呗，就是也不说，确实可能是没钱。所以说你真是哥，你看我30多万整个 MPV 是吧，我也租不出去，我也卖不出去，我这真容易砸手里。
1: 嗯
4: 嗯，如果说有钱有这个
1: 订单不行
4: 吗？订单可以啊，
1: 对
4: 呀、
1: 啊、给你订去呗，多少钱那玩意儿、
4: 那你看是买啥车呗，
1: 你现在手里有
4: 证再说嘛，
1: 可以搞到的。
4: 我现在手里带证的是我们吉利的、
1: 嗯、
4: 就是枫叶的车，但是是这个15、16万的，大概这样全下来落地。
1: 你看马上就问你那纯电续航多少，带不带激光雷达？
4: 不带。
1: 他真要干呢，他是。
4: 我这便宜啊，15万块钱全落地啊，哥们儿，这还带商险的。所以说你这价格，你要这个价位，起码要20多万的车嘛，对吧？但是你真是说跑雪乡，
1: 你跑雪乡太便宜的车，你跑不了。
4: 对，
1: 为啥呢？
4: 是，
1: 你没活儿。
4: 是。
1: 客车没人坐。
4: 对，所以说我这没有啊。如果说今年这个还是有这个指标，特别是供户指标的话，我这个可以研究。有人要啊，可以多点交点首付，然后我给你弄一个都没问题啊。
1: 朱志然这话说得好，肖大瞅着是个狠人，咋是个卖车的呢？我用一个词啊，我给你讲你就明白了，他从良了。
2: 这个虽然说
1: 接受，他从良了啊，
2: 接受
1: 这么说你懂了吧，兄弟？
2: 接受
1: 、啊、这个词我觉得挺恰如其分吧。
2: 嗯
1: 啊，啊，问我涨价，大哥我也不知道，真刚才那兄弟跟我说的啊。有人问是涨多少钱，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这种温水煮青蛙呀，你会发现涨来涨去，去涨来涨去啊，国际油价没变，最后呢，咱们那个价格就能涨到天上去。你别着急，咱走着来，你看着啊。因为那个算法，但凡有中学数学这个基础的人就能知道，这个定价机方式啊，它是最后会一直上涨的，它不会下跌的啊。上一代迈腾330 1.8T 和 B9 的 1.5T 比怎么样？这个上一代330一点那个330说都是 2.0T 低功率了吧，没有 1.8T 了吧，有吗？
3: 好像是最早的时候迈腾确实有 1.8T。
1: 我只用你跟我说，我说都到 B8 了的时候，
3: 那点它分高低八率
1: 就没有了。这是一个。二一个， 你假如说有个老款的 1.8T 的和一个新款的300的 1.5T 的让我选，我选这 1.5T 的，因为你知不知道原来老的那 1.8T

0: 哪怕端个近年限 1.5T 的都不端老的那个 1.8T 的啊。问小张总，最便宜的双证网约车多少钱？我媳妇儿在家带孩子，我想开网约车。我想告诉你啊，兄弟啊，养孩子不够啊。
1: 就是网约车这行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想赔也赔不上啊，但你想挣的话他也挣不太多啊。那养孩子你看你要多少钱呗，如果说你这要求不高，一天干10小时5-6千块钱你肯定是能挣得到的啊，剩肯定是能剩得下。但是说你想这个想挣10000多，那就得赶好的时候了，还得真吃辛苦。
2: 咋干呢？
1: 有这么干的哥，能干出来，干是肯定能干出来。
0: 扔半条命进去啊。
1: 哎，那一天干13-14个小时也有这样的司机大有人在嘛啊，就是怎么干的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关注便宜的啊，那就买一个准新的呗，别买全新的，因为我这块13万多能买全新的甲醇带标带1年营运证的啊，13万多是这个新车的价格。然后我这旧的还不少啊，然后包括几个月的也有啊，全新的也有。那你看你买啥呗，就现在就是甲醇
0: 价格弹性非常大，
1: 对，价格弹性比较大，根据车况，根据公里数啊，根据它的年限啊，就是哪个对你合适啊，哪个算都行。你可以直接来找小张总啊，到我们店里松花路33号，然后呢我的微信是18045078887，你看看选一个车况好的准新的，我觉得便宜呗。嗯，
0: 百丽说现在新铁人三项快递送餐
3: 网约
0: 车这仨真是铁人三项。前两天你知道那沈阳下大雨，你看不看那个快递小哥送餐那个齐腰深的水，他能送，
3: 那影响一个单子钱呢。
0: 那时候送配送费好像能高，那时候贵，那个点贵啊啊。模影徐总告诉我说2019年之前那个 B 八有过 1.8T 哦呀，你现在说话也7-8年之前了，那时候还有 1.8T 的呢。这机器早就淘汰了啊，我不建议买这玩意儿，我个人不喜欢啊。就是说我可以理解，原来我肖大爷是也曾经拥有过大嫂的人呗。嗯，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4: 大嫂跟大娘的。
0: 哈哈哈哈，不是一人
4: 、啊、
0: 不是一人。大嫂你还不知道是谁吗，是不是叫陈淑婷吧。
3: 嗯，
0: 是不是叫陈淑婷？
5: 也是高叶
0: 啊，高叶啊，那个、角色叫陈淑婷。
5: 对，
0: 那个高叶那演员挺厉害的。说句题外话啊，他在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就是于和伟演的里边演过一个，就是普通的办公室职员，跟这个《狂飙》里边的大嫂完全俩人，但演的全都到位。这个人的演技一等一的好，就高叶的演技绝对一等一的好。因为我看过他原来那个电视剧，他演的就是一个有一点对《理想之城》冰冰凉，这《理想之城》里边他那个角色演的相当到位，你觉得都想到他跟这个大嫂这个角色他俩怎么能有共同点？你们好奇，你们去看看那个快说啊。其实最终的成功那里边那个女一号是那个谁，那个孙俪，最后成这个高级白领了。但是人家这个高叶在里边演的角色成老板娘了。你说谁成功？你看过吗？
4: 看过。
0: 哎，他成老板娘了。对，这就是啥叫成功啊，对不对？你最终还是给人家打工的。我喜欢那个电视剧。来接着往下瞅。网约车几月份能开始上旺季？理论上啊，我认为从12月冰雪这个
3: 冰雪节
0: 开始，
3: 或者是
0: 那时候
3: 前一点
0: 能好啊。
3: 入冬好能好，
0: 入冬稍微好，从12月份吧。就是尤其冰雪大世界开始要来游客了，
1: 嗯，
0: 这时候网约车就开始好了。
1: 对，
0: 但是你这个就不能管一年呢。
1: 再一个，这个月我感觉好像网约车师傅都挺好，特别是那个下暴雨那天
0: 啊、
1: 听说一天哪个都能挣1000多。
0: 就那你不能，哈尔滨它也不天天下暴雨啊。
1: 对，那这两天雨不挺多吗？
0: 入秋了，雨就少了，雨水也小了啊、行，在路上你就夸你肖哥吧，再夸进去了啊。这些大哥都是夸你去的，
3: 捧得高高的，拽的啪啪的、
0: 对，最后啪叽一下子就想给整下来了啊。家用车买柴油的行不行？谁说不行啊？当然可以了。但是问题我跟你讲过，兄弟，你看你的行驶强度，每年你要是18000公里的，你可以买个柴油车，它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你还得整变速罐子什么的，它费劲。你像人那哥们说是全国自驾游，那玩意跑的里程就大呀。 峰哥跑网约车想一个月10000这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他有。

0: 个月跑过2万。他说后半夜他都给人送过东西，结果有一次给人送了一小包，现在踩缝纫机了，懂了吧？这你懂，东西不能瓜送，尤其晚上。
1: 吃瓜唠了。
0: 哎，这吃瓜唠了啊！你不能送东西，咱可以送人儿，知道吗？送人有单子有啥的，这都全的。你送东西可不行，
1: 说不清了。
0: 就像机场过海关，谁行李多超重，说让你带一个大哥，这除了那是你亲爹，你啥都别让帮人带。但是我敢帮我高哥带，
2: 我不能违法。
0: 哎，
3: 高哥这辈子，你看遵纪守法，
0: 吾辈之楷模呀，
1: 法律这个，
0: 法律是我高哥绝对强。你看他的朋友里边，他尤其教人教啥，他乐意教律师。
1: 那是，
0: 尽管他那些机会都没追回来，啊，但不白教啊。这位是问全新胜达呀，不好意思，哈尔滨没电啊，要买全新胜达，问怎么样？车挺好，要不你换换？
1: 快开了吧。
0: 啊，
3: 全新胜达，你等等吧，莹莹他家要开，不行现在，或者是平替你家那个。没有贴边的哈，
0: 圣达这车其实说实话挺好，要不你，哎，跟他，哎，圣达现在多少钱？20啊，要不你看看探岳，探岳现在还行，探岳现在优惠多少钱？
2: 都没人问这车，
0: 你看，那圣达都有人问了。
2: 探岳 L 这个车指导价应该是贵的25万多吧，现在优惠完也就20左右，
0: 对吧？那圣达不也这价吗？
2: 2.5T 的价格也便宜，
4: 但是新款的探岳 L 是真大呀。
0: 赶上揽都快赶揽境了
4: 啊！我这车是这价，我说买揽境干啥呀？
0: 不，揽境现在也便宜啊！
4: 啊，
0: 揽境现在便宜多了。
1: 我觉得你要考虑圣达的末末不如的话，锐界啊、四驱啊什么的，考虑考虑，20万左右的话都可以考虑。
0: 我也这么想，你反正你说现在其实车，你看这么优惠幅度这么大啊，大家伙有时候买车反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1: 因为我老觉得这
0: 总觉得怕买完赔，你知道为啥吗？现在新车价格总是让人觉得不
1: 稳，不
0: 稳，
1: 而且的话挣钱难呐，
0: 这更关键，这是前提。
1: 对，
0: 这个我都没说为啥，因为那天我发了朋友圈嘛，就是各种消费的转移了啊，以前的这个消费什么聚餐呐、啊说轰趴啦，什么 KTV 啦，现在都转向徒步。逛公园
4: 免费的这种
0: 对江边卡拉 OK 都转上这个了，知道吗？
1: 那人家刘大爷前两天不发了吗？江边
0: 对啊，
1: 拄着拐棍摇头呢。
0: 全新圣达他家卖帕里斯蒂吗？卖，他是走现代的网。我1年5万公里买柴油车行不行？冬天遭罪吗？您先告诉我您的预算。咱不抬杠的说，兄弟，柴油路虎他加热系统是单独的，他不走发动，他一开始不走发动机的那个小水箱，他直接就电加热就上来了，那就一点罪不遭了。你要说买个柴油皮卡，他也现在比以前强，但是肯定也不如汽油车热得快啊。
1: 那实在不行找文铎呗。
0: 哎，对，你加一个柴油柴暖就可以了。
1: 对，
0: 高哥钱没要回来，还花律师费了啊？
2: 怎么不得花点吗？人家付出劳动了。
0: 律师费啊，他不是说打赢了分钱，
2: 干活的就得给钱。
4: 打赢是打赢的那部分。
0: 对，那打赢了就给钱，才给钱；不打赢不给钱，那是89几年的那些别的事儿。
1: 那咨询的时候论小时收费呢？
0: 这个是高哥行李箱子，平时出门旅游都带啥？这个个人隐私问题，我们节目不探讨啊。越野长途自驾游建议加副油箱吗？违法吗？理论上啊，加副油箱是对车辆的也算是不算合法改装，但这东西没人查啊，因为它是在底盘里边谁也看不到的。另外还有啊，如果说长途穿越的时候，这个副油箱作用老大了，因为大部分的副油箱安上之后都比原来油箱甚至大。你知道坦克500现在网上卖那副油箱，你知道多少容积吗？120升。
1: 我天！
0: 尤其你说你要买个柴油坦克，你再加一个100升的柴油副油箱，你这航程无限了，干2000多公里，对不对？这个东西玩的时候就中间没有加油的焦虑啊。但是加副油箱安这个啊，我跟大伙说，你得安好的，别安那个30002000的，得安那差一不二的，那个有牌子货，好一点的现在好像啊得个4000-5000。一般安这个的真是玩家，你像他们上那个可西里的那些 穿越玩的那些那个什么领队啥，他们那个车里边都带，然后呢皮卡后箱子里边再来两桶，人家玩这个的，知道吗？啊，哎呀，一汽丰田的店现在把握吗？我不能替别人打保票，我节目里说800回了啊。现在哪家店谁家
4: 不能去？我知道。
0: 嗯，是吧？因为说话间吧，马上又到下半年这个第三季度的时候，有些店呢，它可能明年要撤的概率就开始大了啊。知道这节目我憋屈在哪儿呢？有些话不能直说，就告诉你买车这个店儿啊，现在你得考虑好它能不能跑路，跑路的概率有点高啊。这位是啊，这有一问腾势第九看好了，问现在找谁，二一个还有没有别的车型。腾势找谁？
2: 如果你要非这车不买呢，给你找个对接人，确实能照顾一下。但如果你要说竞品呢，市场上也有腾势领跑的
4: D19
2: 高配的，跟它价格接近。
4: 对，就是相当于
0: 怎么能是第幺九呢？应该是第九九吧。
2: 第九九，
4: 它是 MPV。
0: 对，
2: 第九九。
4: 怎么说呢？非要说是竞品的话，也不敢说是竞品啊，因为确实是人家比我贵，起步价就贵十万。
0: 你们差了几万呢？
4: 对，差将近10万块钱，它比我贵将近10万，它是30多起，我是20多起。
0: 它贴边的竞品那是高山八。
4: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它俩其实尺寸差不多，都是5米2的车身，轴距是3米1。那你可能是花一个。这个腾势第九最低配的价格买第九九你还得剩，就这个概念。但是你可以多一个选择来看一看啊，不是说非得让你买，你来感受感受二排座椅的360度旋转，然后小桌板过包括第三排的一个座椅的折叠，你来看一看第九九能够带给你的一些这个能够有一点点的喜欢的一个项目啊，都可以，或者配置。然后先锋路、松花路，包括城乡路都有店，你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2: 其实说是竞品吧，其实这个腾势的不是这个领跑的D19，外观呢过于时尚了。D99外观过于时尚了
0: 啊！
2: 如果
0: 你要买个老头车，
2: 真是竞品的，不是老头车，外观要稳重一些。
0: 嗯，
2: 它跟梦想家那是直接的竞品。你可以综合的看一看，你想买车呢，可以加我的微信
0: 啊，
2: 15244775599。
0: 理想一直用电跑，一年换一次机油行吗？这个好像现在这些绿牌车里边，它有一个电脑数据显示是内燃机运行的多少，是不是有这么个数据吧？
2: 它会定期提醒你，
0: 对，它会提醒你，你按照那个来，哥们儿，你别自己非一年整，你这一年万一格油没用的人，我都见过。因为文铎当年买那个车头4个月一箱油没用完，他全是搁家插着电，那你说这咋算呢？
1: 送完老大回来充一会儿
0: 啊。问一跑常规保养一次多少钱，这个分人啊，分人，像我高哥去不要钱。
5: 一跑现在购车赠送一个首保啊，然后不含工时费，
0: 谁家不赠
5: 是是，对，然后后续的话应该是在300块钱左右。还是比较这个便宜的，
0: 300块钱对于我高哥跟免费不也一样吗？
5: 对，因为他自吸的车1.4的换个油，
0: 你这300是服务站连油带工时的价格了，对，
5: 差不多。
0: 要是在外边，我估计比这还得便宜。
5: 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跑个5000公里6个月花个300块钱还可以，还可以。
0: 你看这是好奇说没有库柴油车行不行？我告诉你。柴油车要是有库那就完美了，就是因为没有库，冬季启动的时候一开始的车上温慢啊，它就是上温慢，但是你要一年跑里程大的话，上温慢这点小困难一定是算能够克服的，它比汽油车省太多钱了啊。而且这个车跑长途的时候真的是很好，我对这种柴油跑长途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啊。又问 GM9 0.9那个正版那个啊，对，你这么的，你要是想买 M9，你说，哎，这玩意儿想要赠好不行，这玩意儿挺贵吧？刚才我刚想说你要买，我让姚森赠你的，
1: 你不能
0: 对小孩那个，
3: 那是挺贵
0: 啊！
1: 你不能乱说了，
0: 2万，
4: 1万大多呀！
0: 不凭啥呀？
4: 凭问
0: 不是雷克萨斯那个人家那个店里原来也有5期那小孩那个， 那好像也就是千元单位呀、
1: 啊。不是千千、啊、下不来。
0: 不是，我说几千元，也就是
4: 几千吧。
0: 他也干不到两万呢。
4: 以前 BMW 那个也得一万多，就是小孩的那个。
0: 向日葵说那个一万五啊，一万五啊，我真不知道价啊。
1: 那你不
4: 送不起？
0: 嗯。我
1: 姚司令的话，这交多少台车？
0: 我这玩意儿这么贵，不是他凭啥这么贵啊？
4: 他
0: 里边有啥呀？
4: 凭大嘴儿。
0: 哎，有买的吗？
1: 肯定会有人买。
0: 谁买呀、啊？你这价钱也……啊？两万块钱？
4: 我看那啥，
6: 他法务部来找你了，不能乱说，
0: 不能乱说。这玩意儿老头乐他多，军花说没有两万，一万五千八。大哥，五千八也不值啊，那玩意塑料的。
1: 你说你要买个，你要是买
0: 对
1: 百万级以上的豪车，
0: 你要是劳斯莱斯的啊，
1: 完了之后你说配套一个附属件，你花个两三万，这个都不过分。
0: 说实话，就咱这里边，就算我高哥巅峰时期，他都舍不得买。
1: 那不
0: 一万五千八买个这个，那孩子能开出啥来？
1: 高哥对孩子好。
2: 有可能咱是这么想，但对于条件好的人，人家可能也不在乎。
5: 二打手机。
0: 大哥，条件好只是他有钱，他没有病。
2: 啊，
0: 你这玩意儿他不是有病吗？问个正经的问题：天冷后零号柴油剩四分之一，能不能掺和着负十或负三十混着用？哎，可以啊，我当年就这么用的呀。而且现在我跟你说啊，很多加油站常年有负三十五，常年有啊，负十号的咱这好像都没有了。
1: 有
0: 没有？
1: 就是零号和
0: 咱就是零三十五，就两款。你而且有库的话，我跟你说，你就是掺和着使行啊，因为零号的便宜，他意思。从那玩意儿续航二十公里咋的？你跟孩子跑二十公里啊？长15万落地插混求推荐，我看了个松 Ultra， 310公里超越版，手里有2017年的低配捷达想置换。这个车二手车值多少钱？二手车这个价格，你问刘大爷啊。咱们来说是15万插混落地 SUV 宋 Ultra 310公里续航的这个啊，比它强的来，比它续航长的说说。
5: 要插混。
2: 插混吧，这个
0: 你有
2: 这个预算哥有，挺尴尬。你要说买个星光 L 高配吧，这钱还用不了。你要说买个华劲 S，
0: 你别管说高配用不了，你的续航多少？
2: 续航260公里
0: 啊！你比没他续航长啊！
2: 他那是300几？
0: 一
2: 三百一，
0: 嗯，
2: 三百一的这个，你得看实际能跑多少。
0: 你啥意思？人家那个达成率不够啊？
2: 是啊，但是你也不能光看这个，你也得综合看吧。对一个车，比如说空间呢、价格呀、配置啊，其实你要看到这个车型呢，建议你看看星光 L 的高配或者华劲 S 的低配，综合的做个对比。喜欢哪个买哪个呗，
0: 啊，
2: 嗯，
0: 然后呢？
2: 你来先锋路7号，你来看一看。现在我们这个华劲 S 呢，卖的确实火，车身尺寸呢？
0: 别说不好找啊，它的竞品啊，
2: 好找啊？
0: 对呀，
2: 怎么不好找吗？新50就有两个，那还没算领跑呢，
0: 你接说呀。
2: 你来先锋路7号，你来看一看，这两台车呢都有试乘试驾车。在底盘滤震方面、隔音方面、用料方面，我坚信比你看的肯定要好，你可以做个对比感受一下。电话是3-8-1-9-4-8。
0: 你看看这个车机系统，马上就有人告诉我了，那片海给我发来的，他说现在这个绿牌的车呀，它这个界面有一个叫机油健康度，它会显示你纯电续航里程、燃油续航里程，然后机油健康度，它会有三个盖，有绿的、黄的，最后变红了。他说这个是人家后台能看得到的。他说机油健康度按照这个健康度去进行回厂保养，如果超期视为脱保，一定要关注，别忘了。
4: 对，那是。但如果说像哥他这个15万预算这个啊，插混的，可以推荐一款。
0: 哎、我跟你说，莹莹，有的时候吧，你们理解插混，大伙儿说的意思吧，你没理解。他们所谓的插混，就是既有内燃机，还有电池。
4: 是，就是。
0: 我周围，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们所说插混，就是认为这增程插混，其实在他们眼里是一个样。
4: 是一样的，所以说给你推荐一款我们领跑的411，这个车呢，你15万预算下来能买到这个激光雷达版，而且是8295芯片。 和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底盘也比较好啊，它后边是五连杆的，前面双叉臂的，而且是透明底盘，是全铝。主要是这个车身尺寸的话，像轴距要比那个宋要大一些，大十厘米，我们这个是2米92。除此之外呢，就续航里程，纯电部分啊，领跑411是300，它是310，差10公里吧。啊，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没有啥太大的区别，你可以来看一看，因为411这个车型它主要主打的是什么运动啊，比较运动一些。别看是 SUV， 但是开起来的感觉，底盘的一个扎实度，包括我们的这个坐垫的舒适性，是同级别当中肯定是买不到的啊。然后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也可以上门试驾。1394511719。
1: 马自达现在最新生产的
3: EZ60
1: 啊，而且是激光版的，虽然说没有上市啊，具体的价格没有最终公布啊，9月21号公布。但是这款车12探头，8678的这个现在啊芯片，而且是3纳米的车规级的这个芯片，提升了很大。最主要的马自达这一个外观啊，咱们确实公里数续航里程稍弱一点点，应该还是在200或者200出头这个增程的续航里程。但是这款车无论是安全等级啊，内部使用的这些材料都是目前一级棒的，14-15万一定要考虑一下马自达 EZ60 这款车，我觉得值得您去先去试驾感受一下。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或者是机场路302号，就也就是城乡路的302号，两边都有试驾车，看看您方便的时候感受一下这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聊一聊这车，因为刚刚下来的最新的资料也可以给您发一下啊，1584637735。
0: 领跑有一年免费充电权限有吗？
4: 我哪知道呢，你听谁说的呀？
0: 这人来问我的。
4: 有一年免费充电优惠没有？
0: 我是没听说。
4: 都有充电桩赠送，为啥要免费给你充啊？
0: 嗯，
4: 但你要说来过来就是维修保养啊啥的，偶尔的用一用没有问题。你来店里了用一下充电枪这是没问题的，但你要说天天在这充，
0: 有过你忘了，天天人家回四 S 店蹭吃蹭喝蹭电桩。
4: 你可以蹭吃蹭喝，你不能蹭我电。
0: 高哥，问你个事儿呗。
2: 啊，
0: 奥迪 S4 现在市场行情多少？
2: 这个车还有吗？这车我查一查。
0: 你先查着。我说这个事儿啊，就那个在这个杭州苏州那边厂家驻厂的那个乐乐爸，他今天下午应该没啥事儿，逛奥迪 4S 店去了，看到一个二手的奥迪 S4，24年的20000公里的车，要258000。他说端这个行不行？他说在这儿走不动道了。
2: 确实便宜，这 S425款的。
0: 我告诉你，就这二手车，你问东哥他也评不出来啊。
2: 新车现在裸车42，
0: 新车42，指导价50多吧？
2: 52万1800，
0: 优惠10万。
2: 嗯。
0: 2年车25万。
1: 嗯。3.0T 的，
2: 真便宜。
0: 这个新839机器，这是。
1: 嗯，
0: 实话说，我这价格我觉得挺好哦，因为我虽然我不太了解二手车行情啊，但是我觉得25万端个20000公里的 S4，有点意思呀。分咋说啊？你要说为自己开着心情好 ，S4肯定是到位了，
1: 真冲啊！
0: 你要说是场面活吧，这就不够了，因为它外观就是个 A4，它还短呢。
1: 短。
0: 啊，它后排腿部空间没 A4 那么敞亮，啊，这红内饰真好看啊！给你们看一下，人这个 S4 啊，底下带那个驾驶员带腿部延长的，真挺好看的小车啊。
4: 25万
0: 啊，要25万8，
4: 那还能谈
1: 2万公里，主要公里
0: 应该能谈，他应该啊，
2: 发达的
6: 这个企业不是听说要崩了吗？
0: 他这是二手车现车拿钱就走啊，应该
6: 那行，那没问题，
0: 应该是拿钱
2: 交钱
0: 开车
2: 就
0: 走，交钱过户就完事儿。
1: 能过户就行，
0: 能过户就行，兄弟，这个车反正我咋说呢？我是现在你要说这个像 S 这种车啊，对于我来说好像没有那么大吸引力的原因什么呢？我放不上。
1: 你一直在开3.0的，是
0: 对我那刷完一阶，我这个也可以啊。 那个肖大爷16年的杠50二点五那个跟最新的杠50二点五的有啥改进相比？
1: 其实马自达的更新换代来讲，产品的迭代并不是很明显啊，尤其是马自达的品

0: 是要求的比较严格。严格来讲的话，你要说非得挑出来的，那时候有四驱，现在没有四驱了，就是完完整整的话把马自达2.5的发动机延续下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更新啊，你完全可以考虑换车啊，或者是更新一下，因为毕竟你也这个也10年了，但是我相信你这车一定没有任何问题啊，再开5年甚至保养好了再开10年也没问题。
1: 哎，车证摇号啥时候摇？
2: 现在还没有准确消息。
3: 每年的入秋都摇一遍吧。
2: 对，大概得10月份吧。
1: 嗯、
2: 啊，今年咋不得也得再过一个多月。
1: 那个兄弟，还有一点，你不要抱过高期望值，因为这个也摇这个放出来的新号吧，它首先就是网约车公司好像得拿走一大批。
2: 一般来说会给一半，至少一半。
1: 对啊、
2: 嗯、
1: 然后呢你想想现在双证大家伙都想整一个，因为啥呢，单证万一平台不派单呢，那等于废了。嗯，人基数摇号基数太大了啊。我也祝你好运吧啊。这个几万块钱电车钣金咋一印直咕囔呢？
4: 还是轻量化吗？
5: 不是，它你摁的地方有可能都不是钣金，它有可能是
1: 有的地方是塑料，像叶子板那个东西，它本身对于车辆的被动安全性没有意义。
5: 对，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车型啊，但大多数几万块钱的车基本上都这样。那比如说像 A10， 那 A10 这个车，它不是说的你感觉它这个钣金全都得是钢的，它不是的，它是龙式车身，就是我们的 AB 这个整个这个，如果说你。高强度钢采用的都是龙式车身这块，
1: 框架
5: 达到了72%，框架是，但不是说代表这个整个车从前到后所有的地方全是钢。
1: 就是比如说一个以前，咱就是说那过年时候挂那个灯笼，
5: 对，
1: 它里边它需要撑起型的，保证它空间的是那个骨架，
5: 而且要保证你在这个受力的撞击的过程当中，保证车内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是咕囔咕囔，有可能你摁的是比如说翼子板后备箱这个位置，别不知道啥车啊。
1: 嗯，他没说，但是他说的没问题，就是说几万块钱小车，别说电车了，油车其实也都咕囔。
5: 嗯，是的、嗯、十几万的也有。
1: 嗯，对，但你分摁哪儿，你摁的筋他就你就摁不动，对不对？你摁的翼子板谁都能摁动，机器盖子也能摁动啊。别说这种车，雪铁龙那钣金够厚吧？
2: 对，
1: 你摁机盖子你也能摁动，因为它那地方它不是那种那个它车身那个框架的结构的这受力点啊、嗯、你得是看这个车。哎呀，那要么你就添点钱你买那个硬身的啊、嗯、这是问帝豪有带手续的吗？
2: 有啊，有的是啊，现在主要卖就是帝豪带手续的，新的旧的都有啊，不到一年的，一年多两年的新纯新车都有啊，就根据你这公里数价格然后可以买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帝豪甲醇版1.8的啊，18045078887。
1: 电车怕汤水吗？
5: 这玩意怕啥呀？
1: 你看那电车那家伙一涨大水了啊，尤其那些这个像那些九子辈的那帮爹，
5: 嗯，
1: 他们是把发动机关用纯电模式，嗖就弹过去了，
5: 老晒脸了。
1: 对
5: 呀、啊，问题是啥？
1: 就那两天全国下大雨，还记得吗？我一看，不光是上海，还哈尔滨这边，他们都是关了发动机，直接就弹过去了。
5: 跟我那天开电车，他们就说：“你怕啥？你就走呗。
1: 嗯”
5: 我说：“我不是怕，现在是封上了。
1: 嗯”不封上电车呢，反而它因为啥？它没有
6: 太深也不行，它就给你扶起来了，
5: 对呀、
6: 啊，抓地力了。
1: 哇，先扶起来是油车，后扶起来是电车，你知道为啥吗？
5: 电车沉，
1: 电车沉，电车不好扶起来。
5: 大一点都将近
6: 3吨。别冒这个险，万一进水了就坏了。
5: 不是，主要是你过不去风道。
1: 毕先生，B8380旗舰，你说有个24年的，要我14，我还是买个新的。大哥，
6: 现在16万多块钱。
1: 先，B8380现在16啊。
6: 啊，差不多那价格。
1: 要我买新的。
6: 那肯定买新的。
1: 我不差这2万块钱。我不差这3万块钱，因为啥？它还有一个附加费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二手的吧，这要差这么点儿就没啥意思了啊、嗯！我觉得买新的有一个是一，你质保手里还在；二是呢，现在这个你现在买这个新车的价格啊，比24年买新车那大哥便宜太多了。24年的时候380还20多万呢吧？
0: 对
1: 对吧？现在高哥说16是哈尔滨店头的价格吧？
6: 哈尔滨4S店的价格
1: 对吧？
6: 16.8万左右吧、
1: 嗯？你要嫌贵，我再给你找一人 还能再便宜点，
6: 你再有补贴。

0: 跌差不多。
1: 对啊，你但这里边还有人要买二手 Mr. Go， 你就别出那馊主意了，这个价差就没啥意思了。你要说新的现在还十八九，那说咱差这好几万，我可以考虑里程小的车况好的二手的，你差两万块钱。尤其这个现在还有，就跟大伙多说一句啊，二手的那个飞度啊，什么那个逸跑啊，这种二手车就不要买了，那价格一点都不合适，它比新车差价太小了，那新车才几万块钱，二手的开好几年也就差个一两万。
2: 那这个
1: 嗯，有
3: 这个对，正好啊，那个也要说，
1: 你就说
3: 呗
1: 吧。
3: 对，说一下逸跑现在的现状啊，其实就是说，无论是家里的老人换车啊，想找一个好停好开的，还是说新手练手的，买逸跑的人还真的非常多啊，尤其是说手里有个报废的啊，不想浪费这个名额的，买个5万多自动挡的这种小车，皮实耐用啊，
1: 到手变4万多了。
3: 对，一年还赔不上这个多少钱啊。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我觉得就是买逸跑还真的挺合适的。现在逸跑的现状呢，就是还有展厅的各两台车啊，一个天窗版，一个没有天窗版。如果这两台车卖了之后，可能再定就要等到下下周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可能开学之前想送宝子啊，这个上学的家长们就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全新的赛图斯马上就已经开启正式的上市了。那预售期的所有的活动，比如说交66抵2000，然后置换。换叠加多2000啊，就是66有旧车额外优惠4000的这个优惠就没有了。现在购车呢，珍珠白色不收钱啊，相当于你选白色给你5000块钱的预售。还有我们一些这样像游戏手柄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唱歌的麦克风啊，现在预售阶段都是免费赠送的。所以说，如果真的现在你就是想换一个像赛图斯啊，7万多块钱自动挡裸车起步的合资 SUV， 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一款车型。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代言人蔡徐坤啊，他的已经图册啊，
1: 咋买你家车他陪吃顿饭呢？
3: 不是哥，就是他现在真的挺火的，尤其是像中少年的这个粉丝人群比较狂热。嗯，刚才厂家也下发了一些我们蔡徐坤的这个宣传图册，已经开始有在这个海鲜市场上倒卖我们起亚的这个蔡徐坤图册的了。
1: 哎呦，
3: 啊，
1: 这都能卖出来？
3: 对，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啊，尤其是现在00后啊、10后的这一些宝子们啊，还有我们就是有一颗年轻的心的啊，像我这样的也非常喜欢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全新赛图斯我们一定会大卖火热的啊。如果说现在这个阶段预售66，哎，还真的就是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实惠的政策了。包括全新的赛图斯啊，新世博托界 K3 一跑全系都是一口价，有这种能便宜的机会大家还是要把握住啊。具体呢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18646049355，听友到店一口价的前提有额外的照顾。
4: 啊，那我接上吧。想买 D19 的啊，双通芯片的，一定要在本月下定啊。我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月下定，本月下定，下个月如果下定的话，就是这个权益啊，需要加10000块钱才能享受双通芯片，要不然的话，你买到的都是单芯片，那差10000块钱，差了很多事儿啊。如果说咱们想看 D19 这种大型的 SUV， 预算在20多万啊，都可以来我们店里赏车试驾。那先锋路、松花路，还有我们的城乡路，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详细了解我们全系车型的一个配置，包括我们的一个政策，13945117119。
5: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是关注我们吉利的iHave 车型啊，我们的博越 L iHave 可能3-4升的一个油耗的紧凑级 SUV 啊，4.73米车长，2.785米轴距，这样一个油耗啊，这么大的一个车，可能在下个月就上市了啊。如果说大家想买10万元左右价格啊，又想买这种蓝牌混动智能的啊，有可能带这个激光雷达的燃油车啊，可以看一看啊。另外，我看这两天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吉利要停售燃油车啊，没有的事儿啊。 只不过是停止技术研发，因为目前的无论是 1.0T、2.0T 还是即将要领克上这个 3.0T 可能都是很够用了啊，不用再一步的研发了，以后主要研发方向都是在这种 iHive 啊，这个蓝白混动的车型啊，可能也是更实用更省油，同样的动力给你更少的油耗，我觉得也更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大形势，对吧？所以说大家想买这种蓝牌车，多关注一下这 HEV 的车型啊，就是 HEV 混动蓝牌混动的，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0: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我们五菱汽车呢，现在有一款车纯电的，叫五菱阳光 Pro。 这款车的优势呢，就是内部空间更大，就是叉车呢能轻松的装卸，更方便一些，多拉快跑能还能赚钱。店里呢是有现车的，94800起步，纯电续航呢有300的，还有400的，1公里呢合到9分钱，内部空间呢是9立方米，空间够大。现在买这车呢也有好的政策，厂家给的权益，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昂克赛拉、C-5和C-50，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买一款耐看的，买一款安全的，买一款真正实用的，那您就看看这三款车型啊，真正能享受照顾，那就加肖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5。
7: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

0: 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包括人间烟火一次性通通都体验到。还记得曾经有一部电影《七月与安生》吗？这个取景地啊，就是在这里，托卡内夫灯塔，一个在这个海边延伸向远方、矗立在海边的洁白的灯塔，蓝天碧水，再加上洁白的灯塔，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圣洁。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除了带大家去打卡这一座爱情灯塔之外呢，我们还要带大家去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我们在海鲜方面给大家特别升级了一餐海鲜大餐，俄罗斯的这个海鲜啊，冷水域的海鲜都非常的鲜甜。然后给大家升级的这一餐海鲜大餐，升级了什么呢？帝王蟹，人手一只的帝王蟹。我们知道啊，就帝王蟹，如果你在这边买的话，一只可能就得七八百块。你看我们在那边人手一只哦，就在俄罗斯这边给大家安排的。包括说我们报名的孩子都是手里也有一只帝王蟹的啊，然后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搭配上好喝的俄罗斯啤酒啊、俄式烧烤大串啊、格瓦斯啊，包括 water guy 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详细的了解。出发的时间啊，我们是在每个周六的时候发团，然后价格是2599，而且是一价全含。你看2599的价格包含我们的餐食、出行，然后住宿，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既能看海，还能够出国去旅行。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的听友跟我们讲说想要去西藏，但是又不敢动身，会担心落地就会有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会抢不到，担心到当地花费多还特别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909给咱们听友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的行程，以上的问题你真的完全不需要担心，费用非常的划算，5980吃住行全都包括在内，一价全含。我们的团期呢是9月16、23和10月3号可选，添加微信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会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瞬间就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那每一场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那必须是这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同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跟大家近距离的互动，送个花呀，击个掌啊，幸运的观众呢还能一起登上舞台，台上台下双向狂欢。重点来了啊，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哪里才能购票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
2: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

0: 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那一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想去看看布达拉宫，它到底矗立在那一个屋脊上的高度是怎样的。总有一天，我要亲眼看一看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会带给我怎样的经验。总有一天，我得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实现的机会，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圆梦西藏。九月份开始啊，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为湛蓝和澄澈的时刻，我们还可以避开暑期的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来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7天的时间带你领略西藏那极致的山河。这一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的精华集合，同时呢也藏着很多惊喜在里面。夏天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终日都是云雾缠绕的。南迦巴瓦峰，就是那个修女峰吧，素来都是十人九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去那儿取景的时候，嘉宾也是很遗憾没有能够看到完整的神山的全貌啊。那进入到九月呢，雨水会大幅度的减少，空气也会比较通透啊，干净啊，就很能够增加大家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这个几率就会更大了。秋天的巴松措的湖水也是更加的丰盈透亮，羊卓雍措也会褪去这个雨季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质感，湖水也会随着光线层层的渐变，会有各种各样的蓝。总之在九

五月份跟随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西藏，去看那些个曾经在你心目当中心心念念的风景啊！出发的时间一共三个团期，9月16、9月23和10月3号，三个团期可选，价格5980。对，5980的价格，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么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的朋友说，能不能有一次出国游，然后花费又不高，还能够看看海，最好还能够避开人潮。当然有，909带你用4天的时间打卡海参崴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在这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还有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通通体验到，价格2599，每个周末发团啊，4天的行程，每个周末发团。那么同时呢，今年参加高考和中考的学子，我们还特别给你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添加微信吧，来详细的了解。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是不是现在依然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应该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并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你首先会瞬间告别闷热的感觉。虽然咱说现在不是冬天，但你仍然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的这个顶尖演员联袂给咱们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惊险托举等等等等，专业的动作啊，瞬间会炸裂全场的。顶级的舞美灯光再一加持，那每一幕都是一场视觉大片一样的感觉，整场演出非常震撼的。那必须是这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啊，然后会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然后它是一场就像是没有距离的这一种演出一样啊，演员会经常走下舞台和你零距离互动，一会儿送个花，一会儿跟你 give me five 一下啊。幸运的观众呢，还有可能会和演员一起走上舞台，同台共舞啊。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那在哪里购票呢？添加微信找叶薇就可以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之间就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哦，你那里下雨了吗？就算是一个人开车在路上，现在的你也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的好音乐和你相伴。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和高空特技这些个节目，搭配顶级的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视听盛宴。演出每天的17:30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的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订。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提到西藏，那应该是很多人藏在心里的，很多年的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去看一看布达拉宫，它到底有多么的雄伟壮观。总有一天，我得亲眼见证一下这个羊卓雍措那一抹蓝能带给我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嗯。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圆梦西藏。九月开始啊，西藏它不管是天空还是湖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最为湛蓝和澄澈的时刻。而且呢，我们在九月份出发还能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人少景还美，性价比贼高啊。出发的时间三个团期，9月16、9月23、10月3号，三个团期可以选择，价格5980。听好，我们是7天的行程，双飞。

整个价格5980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然后没有其他额外需要你再支付的任何其他费用啊，就没有自费项目，我们同时我们也没有购物啊，就是开个玩笑讲，就是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都 OK， 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你可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么会有听众问说，5980去一趟西藏，然后还是一价全含七天还双飞的行程，是不是哪些个景点重要的景点我们不去啊？当然不是了，你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程是如何的经典，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啊，不是走马观花，都是入内参观的。药王山观景台、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巴松措等等等等吧，就是说从人文到雪山到湖泊到峡谷，再一次性全部都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而且我们还包含了六大特色餐食，石锅鸡啊、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添加微信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等不到你。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未能成行。那不妨把你的时间交给909，我们用3天的时间让你用不高的费用咱们出个国，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这趟我们的坐标安排在了俄罗斯的海参崴，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很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有碧海，有蓝天，有落日，有余晖，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它是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在俄中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时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在哈尔滨近在咫尺啊，不用转机，然后也不用去这个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了。出发的时间在每个周末，每个周末我们都有团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微的全拼，2000多块钱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出发，我们去国外转一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不是依然到现在还是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应该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并且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我们会瞬间告别闷热的感觉。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首先啊，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顶尖演员联袂给大家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啊、包括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很专业的动作会炸裂全场的。再加上舞美灯光的加持啊，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的感觉。整场演出最震撼的那必须是这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你看着的时候会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那么同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会经常走下舞台和你零距离互动，一会儿送个花啊，一会儿跟你 give me five 一下呀。幸运的观众呢还能登上舞台和他们一起同台献艺。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在哪里购票呢？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 OK 了，详细的了解或者直接下单都可以。FM 909叶薇，FM 909叶薇的全拼。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收音机前的准新人还有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节目啊。昨天呢，我去这个哈夏音乐会了，正好呢是我们市民家园华的一个道里文化馆的一个专场活动。然后呢，在现场我还碰到了一些咱们节目的粉丝，
1: 是不是、
0: 啊、对，然后我们现场在那合影，就是气氛还挺好。他说、我天天听你节目啊。我说那孩子多大了，他说孩子现在上学呢，等他毕业的、早晚能用上、
1: 就是提前量打的有点大了。
0: 对，就是听的比较早，就是一直呢比较喜欢音乐，然后呢对咱们经典909这个频道呢也是从始至终的啊。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锁定咱们的频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孩子都已经可以打酱油了。然后呢也持续的收听咱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1: 没错，
0: 我们要把更多的福利更好的活动要带给大家。一定是平心而论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酒店呢、这个四大金刚啊，就是这些品牌的一些婚礼的这些品牌，我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很负责任给大家进行推荐。
1: 当然了，
0: 对，不找贵的，只找适合你的。
1: 对，不找贵的，只找对的啊。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我们添加完了这个听友的微信信息之后，我们的很多交流其实都是要问一下大家基本信息。就比如说你对你的婚礼有啥要求不、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想要做的，对不对啊？哎，我看你昨天发的那个照片、那个是哪场婚礼的，草坪的那场？
1: 是我昨天发的照片，就是昨天的那一场婚礼呀。
0: 啊，那么快，照片出的很快
1: 呀。所以说我们合作的这些所谓的摄影师啊、摄影师影像团队商家，他们真的是效率极高。
0: 但我觉得他们很能理解这种心情。
1: 对啊，
0: 就是当天办完婚礼之后，我虽然知道我有制作的过程、
1: 那个劲儿，
0: 对，就一定要不要过了这个热乎劲儿。
1: 不是，你五天后给我，我都出去玩，对，我都不想发了。
0: 我都已经发我蜜月的那个美照了。
1: 哎，对了，
0: 啊，就不一样了。
1: 对，是，
0: 对吧？一定要当天发。然后我还以为你是这个周末的那个婚礼，就是可能周六啊。
1: 昨天中午的午宴。
0: 然
1: 后昨天真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到来之前吧，就一直在看天气。天气预报吧，真的是就是正原来的报道是昨天的。8:00到11:00之间是雷阵雨。后来呢就改成了，就是看那个有某一款 APP 它就是显示时段嘛。
0: 对呀、
1: 后来看
0: 我看的是5:00、
1: 对，
0: 有雨，
1: 早晨5:00，但是那没下，早晨没下，然后
0: 中午也没下呀。
1: 你听我说，两段都说那个有雷阵雨嘛。然后8:00好了，后来说10:00左右是有雷阵雨。其实婚礼仪式就是它户外仪式嘛。他希望大家用餐别太晚，所以说我们中午的这个仪式时间是10:58，就11:00。然后10:00也是雷阵雨，就怕这个10:00这个雷阵雨下，结果还真就没下。
0: 很给力。
1: 对，给力。更给力的是什么？太阳那就是典礼仪式的那一小段刚好不在，
0: 多好，
1: 就是刚好不在家呀。
0: 对
1: 对，然后有点小阴天儿、然后微风习习的，
0: 特别舒服。
1: 我实话实讲啊，一点都不热。
0: 对
1: 对，
0: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昨天活动的时候，因为关注活动嘛，所以我也在看那个天气预报显示。我显示我一看，这好像挺给力。5:00的时候呢有雨，然后晚上的那个17:00嘛有雨，然后18:00停、咱们的活动18:30。然后在想，下完雨之后呢，得挺凉快的，因为昨天有一阵儿。它那个风刮的特别大，
1: 就下午
0: 就对，特别的容易，就是有那种
1: 有
0: 雨前 大雨前的
1: 那
0: 种感觉，
1: 大概那几分钟之内，
0: 对，
1: 就是那种风好大，然后
0: 就吹
1: 的
0: 我都迷眼睛，
1: 对，灰尘什么都刮起来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倒以为这雨肯定要下来了、结果呢吹吧吹吧也没了，没了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又非常的凉快。昨天的天气真的是很能成全大家的。但是要让大家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看现在这个心态就很好。虽然前两天看到了说可能我当天会下雨，
1: 对，
0: 但是也不一定，谁也说不准这个事儿、但是就算下雨了，他也不有过多担心，就是下雨了我也如期举行。
1: 对，
0: 我是觉得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咱选草坪婚礼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 对，而且他中午的这个仪式吧，仪式开始之前在、侧面这个树荫凉的这个地方、给这个亲友们准备的冰桶小饮料， 然后还有这个
0: 开心，
1: 对，
0: 好评就总有这些，就是一些能够去丰富现场的内容。
1: 然后过段时间还有一场草坪婚礼，客人已经跟我讲，他现场做的是那种
0: 游玩的吗？
1: 果蔬婚礼
0: 啊，那挺好，可以打包，你带个袋儿去。
1: 就是、婚礼现场全都是那种什么南瓜呀、
0: 啊、
1: 黄
0: 瓜呀、胡萝卜
1: 呀、胡萝卜呀、
0: 土豆
1: 啊、
0: 啊
1: 土豆、西兰花，
0: 嗯，
1: 各种水果蔬菜全都
0: 是的，嗯，可好、
1: 嗯，
0: 这种很环保，就我挺喜欢的。就是你去主持的时候，你也拎个袋儿、
1: 嗯，
0: 你不是有袋儿吗？李宁，
1: 我有个
0: 你的袋儿还挺大的，
1: 我有个兜，对我拿兜去到时候。
0: 对，一般这种现场大家也会发一些兜子，
1: 嗯、
0: 就。鼓励大家可以把它带走。
1: 哎，没错、嗯、
0: 啊。然后当时我想问你个什么问题来着？因为我看你发照片了、
1: 啊，
0: 为什么开场的时候笑得那么灿烂？怎么的了？
1: 是因为大家配合度超级高
0: 啊！
1: 啊，
0: 开场干嘛了？怎么那么
1: 开场我和大家讲了一个事情
0: 啊。
1: 我在没有走上舞台之前，我这样说：我说昨天之前我们一直担心、
0: 啊，
1: 心里想的是今天千万别下雨。
0: 嗯。
1: 然后结果现在没有下雨，但我们心里又想第二个问题：今天太阳别太大。
0: 又不大，
1: 你看又不大。关于
0: 总是这么心想事成啊。
1: 关于喜事儿，我们对自己要求永远都是完美的。
0: 嗯
1: 啊，但是他们如此幸运，因为他们。

0: 收获到了完美。
1: 嗯，
0: 你看，所以今天现场他们的故事是好故事，
1: 嗯，
0: 来的朋友是好朋友，
1: 对
0: 啊，天气又很好，
1: 是啊，给力，
0: 所以鼓掌，
1: 嗯，
0: 大家就鼓掌，
1: 是
0: 大家鼓掌，嗷嗷鼓掌。
1: 啊，因为他
0: 特别，
1: 大家也很开心。
0: 对，
1: 其实我是认为呢，我们的新人在举办草坪婚礼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愿意给我们现场准备一些，比如说冰桶啊，
0: 嗯，
1: 甜点呀，然后游玩的地方啊，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0: 对，
1: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来到的每一位客人，他除了远道而来，他也要在这里跟你经受这个阳光的这个狂晒。
0: 嗯，
1: 对他肯定是。非常非常支持你们两个人的，
0: 当然了，
1: 对，才可以愿意全程配合大家做这些事儿，
0: 嗯，
1: 对，所以说也要感谢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嗯
1: 嗯，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才会让你们的婚礼觉得如此完美。
0: 是的，
1: 嗯，少一个都不行。
0: 而且呢，我为什么说，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舞台中央这个说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内心是有点小不托底，原因是什么？
1: 嗯嗯，
0: 开始之前吧，大家聊天聊比较激烈。
1: 当然啦，
0: 就是你看啊，
1: 开心
0: 吗？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其实他婚礼最终呈现的现场的观众的反馈是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0: 我大概在开始之前会预判到的。
1: 嗯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爱聊天
1: 啊，对呀，
0: 可能开始之前我容易控制不住他，然后他坐的那个位置如果要是很偏后或者某一个角落的话，
1: 嗯，
0: 那我就更控制不了他了。
1: 嗯，
0: 然后我总不能点名吧，
1: 嗯，
0: 但是开始之前大家聊得很激烈。甚至在开始前的两分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没落座
1: 啊，
0: 这个就很难了。最好的感觉是开始前的十分钟左右，十分钟之内，五分钟左右，大家都刚刚坐好。
1: 嗯，
0: 他们坐太久了不行，就是腻歪了，
1: 没意思了，
0: 没意思了，
1: 嗯，
0: 刚坐着呢可能还没有这个定下来这个焦距和感觉，所以说那个时间是刚好的。
1: 嗯，
0: 但是昨天恰恰和这个相反，开始之前还剩最后一两分钟，马上我都开始放倒计时的音乐了，他们还有人没坐
1: 啊。
0: 其实我就担心这个现场开始我是拿不住抓不住他的。
1: 嗯， 嗯，
0: 嗯，但是没想到就是大家都在认真的听，无论是长辈啊，同龄的呀，还是说家里有的一些小朋友，
1: 嗯，
0: 还是单位同事，爸妈身旁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俩都是全场就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这是第一，
1: 特别好
0: 啊。第二的话就是提到新郎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这一些话术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说的一些话，就是要啥给啥，
1: 嗯
0: 啊，要掌声大家给啊，让往哪儿看往哪儿看。
1: 配合，
0: 对，观众贼配合，
1: 嗯
0: 啊，当然我知道，其实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人家客人家里的这个人品，
1: 素质高，
0: 对，
1: 嗯，
0: 素质高，对，本来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说昨天效果非常非常好，
1: 是。
0: 然后昨天呢，下午呢，客人就是补觉还没睡醒呢，预告就已经出来了，
1: 啊，那太好了，
0: 对，他们醒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保存照片发朋友圈，
1: 太好了，对，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的心都还停留在上午的那场典礼当中，还有一种比较激动的这种氛围里面，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照片出来之后，就肯定特别特别开心，
0: 嗯，
1: 啊，我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尤其是女生可能。对于照片更有更多期待吧。
0: 是的，
1: 嗯，那收音机前呢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欢迎你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呢，帮你去对接，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
0: 嗯，
1: 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4: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

0: 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好，北京时间的18: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是频繁的刷到我们的新人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成功的举办完了自己近乎于完美的婚礼，也看到了大家的反图和反馈啊，现场的照相啊、录像啊，以及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各大平台都转发。
3: 对，
0: 我们的听友就是很给力啊，抖音上啊，什么小红书上啊，包括那个微信上啊，都一顿在转发自己的这个婚礼当天的一些视频，我看的也非常的感动啊。
3: 是的，
0: 现在的这个出片的效率呢也是非常高，
3: 没错
0: 啊。然后呢，我们的新人也是颜值很高，表现力很好，
3: 当然了
0: 啊。然后呢，整场婚礼下来的你是能够透过屏幕，透过这个手机的另一半去感觉到他当时是非常的幸福的，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的。
3: 对对对，
0: 我非常喜欢看到这样的情景啊。那我们的团队呢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啊，各地的去交流当中。今天呢，你们是晚上要飞，是不是？飞到哪里去干嘛？
3: 到合肥啊。
4: 这个主持人峰会啊。
0: 啊，主持人峰会是吧？
4: 没错。
0: 那每年好像有很多主持人峰会在全国各地举办。
4: 是的。每年大概一年当中，其实南北方差异有一点大的地方是南方和北方
0: 淡旺季不一样，
4: 淡旺季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南方会有好几位朋友，他会给我发来这个结婚的，就是他们自己结婚的这个邀请函。就是他真诚的是希望你去。就是南方朋友们，
0: 我北方发邀请函也真诚的呀。
4: 对呀、啊，就是
0: 也真诚的欢迎大家去啊。
4: 对，不是包括今天我还有一个南方，就是云南的。云南朋友他说，7月份刚好是我们这边吃菌子的这个季节、就蘑菇
0: 挺好，我喜欢
4: 啊，吃菌子的季节。他说各种菌子就是让我去品尝。他自己结婚，他老公就是哈尔滨的
0: 啊，东北人、
4: 对，但是他是就是这个关口，然后那个这家里面呢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生意啊等等啊。他本人是从事婚礼行业，在南方呢做了好几家的婚礼堂，
0: 他
4: 是一个。
0: 他们是不是还做过宁波弟弟婚礼？
4: 对呀、
0: 在云南做得很火。
4: 对，当然了，然后他还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但是七月份你说于他而言吧，是一个结婚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七月份他们那边淡季
0: 舒服
4: 啊，
0: 气温，
4: 对，
0: 就他们的地方也得看气温，
4: 对，
0: 你太热了谁受不了，你太冷了也不行。
4: 然后他还是把好多的事情都推开了，他自己办婚礼，邀请身旁好朋友，
0: 是
4: 他邀请身旁好朋友，国内知名的这些婚礼同行啊，主持人呢、就是南方居多啊、也包含北京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啊，他们都有时间。
0: 东北不行啊，
4: 说明他们都没单，你知道吗？
0: 对呀、东北不行啊。
4: 我有单的，我去不了，给我急坏了，我跟你讲。
0: 因为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包括十月份，在十月份之前、十一月之前吧，我们东北都是婚礼旺季。
4: 对，
0: 全年就指着这小半年呢。其他的时间你邀请我去，我随时去。对吧？你别说菌子好不好了，你哪怕去邀请我看云南的雪山，我也愿意去。
4: 我也愿意去，是的。
0: 对呀、因为很舒服嘛，然后是也是应一场这样的一个邀约嘛，对吧？我今天也收到那个请柬了呀。你也应该收到了吧？咱工作室那个小帅哥，
4: 对呀，
0: 也是一个，其实算是我们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什么日子，不能是淡季，因为他选的是周末。
4: 他选的是他那日子挺大的呀。
0: 对呀，就选了个大日子啊。
4: 他日子挺大的，挺大的。
0: 小样的，我当时就说什么呢？说咱们婚礼人嘛，大多数选择的都是
4: 偏小一点的日子，
0: 对，因为大家都有空，
4: 所谓的小日子吧。
0: 对，
4: 因为你要是选个大日子的话。我可以，我的礼可以到，但我人不一定能到得了啊。
0: 对，是这样的，反正挺好的啊。我们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也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啊。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实现啊。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因为我知道呢，生动工作室这边呢，好像还会不定期的去直播。 各种婚礼现场。
4: 嗯，每天每天的
0: 每一天
4: 每一天，除非周末、周六周天就是日
0: 单太多了，
4: 然后就是几乎没有闲下来的人，大家都在外面忙，这种不直播，剩下就是每天下午嘛。
0: 对。

0: 啊，给大家直播的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实的婚礼现场、
1: 嗯嗯、
0: 啊，赶到谁算谁，没有刻意的去怎样啊，就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氛围啊。因为于我个人而言，我早在没有从事这个婚礼行业之前，其实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参加婚礼，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参加婚礼欢乐特别多，
1: 嗯，
0: 啊，大家都在笑。当然了，就是你看主家忙忙碌碌的时候，你也想要忍不住的去帮忙，
1: 对
0: 啊，但是你就又非常的喜欢这样的氛围，因为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1: 没错，
0: 每个人的见面就是恭喜恭喜，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就这种氛围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就让大家能够去感受浓浓的爱意，
1: 嗯，
0: 然后呢，就在婚礼当中去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呢，婚礼现场又非常的漂亮，打小就喜欢看，
1: 嗯、
0: 一个是喜欢看穿着婚纱的新娘子，
1: 嗯，
0: 一个是喜欢看这个接亲的时候那种欢乐的场景，大家都在玩游戏，
1: 没错
0: 啊，然后也不分这个什么年龄啊怎么样的，就是总之你来到我们的这个接亲的现场了，
1: 嗯，
0: 那你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玩起来，
1: 没错。
0: 啊，那游戏呢也是各种各样的。那现在的游戏呢多半以出片为主，
1: 嗯，
0: 就是好看，然后呢道具也比较多，准备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给到大家。那么你对于你的婚礼有哪些期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添加微信我们交流
1: 沟
0: 通。对，沟
1: 通疑问
0: 非常重要、
1: 嗯、当然
0: 真的。有的人他找不到方向，
1: 嗯，
0: 就是啥样都行吧老师、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好像
1: 就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0: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印象当中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嗯
0: 啊，我觉得满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放心，你不是说你不想要或者没有喜欢的，
1: 嗯，
0: 而是说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让你挑问题，大家总能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当然了，
0: 对吧？他这个婚礼现场，你觉得
1: 对你当
0: 花多满，
1: 人人都会
0: 啊，
1: 嗯，
0: 然后你来了之后，你肯定一看就是，哎呀，这太满了，就显得就是有点忙了啊，
1: 嗯、
0: 对。
1: 嗯
0: 你又这样了，然后他这个厅比如说是像在比较流行那种奢华的黑金厅，你会觉得哎，这个调子是不是太暗了呀，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综合下来之后还是有自己喜好在的，
1: 当然，
0: 嗯，所以说不要去嫌麻烦，多去沟通啊，多表达你的想法嘛，有啥不能表达的、
1: 嗯、
0: 说白了我们是消费者，
1: 嗯，
0: 对吧？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你就提啊、嗯，但是就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去提啊，
1: 对，
0: 因为最近咱不是总刷到那种视频吗，
1: 嗯，
0: 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说你能不能干，就是婚礼什么都包了，多少钱多少钱啊、
1: 嗯嗯嗯、
0: 当然这个呢也是就是为了博眼球做的段子，
1: 当然了，
0: 因为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在各个行业当中去找到的啊、
1: 嗯、
0: 但凡你能找到，这就跟低价旅游团是一个道理，
1: 是一个道理
0: 啊，就是应了那句老话讲、
1: 嗯、
0: 怎么说的，便宜没好货，
1: 对
0: 啊，好货不便宜啊，这个市场规律也是这样的，放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它都很适用、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有这个结婚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因为出去旅行呢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哎呀我心里没底儿，我来到一个我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被坑了怎么办呢，我被骗了怎么办呢，
1: 其实谁都会有这个
0: 心，会就是他会有一点什么呢，不托底，这不是我的老家，
1: 就一个陌生的环境嘛，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担心呢，
0: 他觉得我不硬气，我来到这儿、
1: 啊、
0: 我被骗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对，谁能保障我的权益呢，909可以保障你的权利，
1: 是的
0: 啊、我们带大家去旅行，然后带大家去感受这种、
1: 嗯、
0: 快乐旅行的同时呢，也给大家保质保量的啊、
1: 嗯、
0: 喜欢高端品质行程的你就找咱节目就可以了啊，
1: 是
0: 我们是深耕了3年西藏打磨出的最舒适的一条线路、
1: 嗯、
0: 不赶路不折腾啊、而且呢我跟你讲7月份太适合去西藏了，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团7月3号7月16号就只剩下几个位置了，但是我还真去不了，我还真的很想去，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一直想跟我一起去西藏，我说那得再等等，我确实也走不开呀、
1: 嗯、
0: 你像他这几个日子咱谁能走开呀，
1: 对,、嗯、
0: 对吧，7天的时间啊，不是不想去，而是我真的确实没有时间，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你有时间，你有年假，其实7天无所谓，就请一个5天的年假加上一个周末、
1: 嗯、是的
0: 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想要去西藏，你之前有过多担忧的那些你都不用了，你找到我们的行程之后，你只需要带着好心情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呢多带点漂亮衣服你去拍吧，特别的出片，
1: 当然
0: 比你想象当中的景致还要美，
1: 嗯，
0: 我去西藏的第一次呢是把我给震惊到了，它跟我印象当中想象当中的西藏完全不同，那不能说是这个南辕北辙吧，也得说是两模两样，
1: 嗯，
0: 就是我想象的可能是这样的啊，我只能打个5-6分，
1: 嗯，
0: 但是呢我到这儿了一看，我的天哪，简直超出我的预期，
1: 嗯，
0: 就是我翻倍的给他打分都可以，200%，
1: 是的，
0: 特别的美，就是美到 能够让我看到这些景致会流泪。
1: 嗯，
0: 而且我们之前也听说过那些磕长头的人。
1: 嗯
0: 啊，但说实话，当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
1: 被折服。
0: 嗯嗯，就很感动。
1: 是，
0: 就是他那个手底下那个板儿，那个木板儿都磨碎好多个。
1: 嗯，
0: 才能最终达到他们的神圣的目的地布达拉那个大昭寺。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什么也不为啊，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就是为了心中那个信仰。
1: 嗯，
0: 就我很想说，我们在都市当中生活。活得久了，一般点外卖30分钟都不行，等不了。
1: 嗯，
0: 一看得30多分钟，就直接就可能就不行
1: 了，
0: 差评啊或者催。
1: 我们会一般会选择20多分钟就能到达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干嘛都得快，
1: 嗯
0: 啊，出片也得快，干啥都比快。但是呢，你来到西藏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事儿它急不来，
1: 嗯，
0: 慢就是生命的一个常态，
1: 嗯
0: 啊。再有就是这种执着的内心，
1: 嗯，
0: 就是他们真的很开心。就是我上次去，我怎么会感动呢？你知道他们就是有那个当地的藏民，就是在那儿大昭寺门口去歇脚的时候，
1: 嗯，
0: 他坐在那儿，他就拿那个暖瓶，你知道吧，
1: 嗯，
0: 他暖瓶不是有那个壶盖吗？其实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做过，
1: 嗯，
0: 就把那壶盖当成杯，他从里面倒奶茶，
1: 嗯，
0: 就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奶茶嘛，
1: 嗯
0: 嗯，他们基本上是不喝那种就是不加奶的茶水的，都是奶茶。
1: 对，
0: 他倒那个杯里，就是他喝完之后他可以给你倒一杯让你去喝，
1: 嗯
0: 啊，就是在他认可你的时候，他觉得说就是很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啊，然后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会想到说我们的幸福真的不是说我得到了多少，
1: 嗯，
0: 而是你这辈子你能放下什么，
1: 嗯
0: 啊，你放下的越多，就相当于你放下了很多的包袱。
1: 是的
0: 啊，你放下了很多包袱，你再前行再去攀登的时候，你才觉得周身是轻松的。
1: 其实是一个内心的变化。
0: 对，
1: 嗯，
0: 哎，来到西藏，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会成长，
1: 嗯
0: 啊，会感动，而且去了还想去。如果是想了解咱行程的话呢，7月份有时间，暑假来了嘛，想要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
1: 嗯，
0: 因为孩子们说实话，在城市待的久了或者学习的久了，他会有一点浮躁。
1: 对，
0: 那压力也大。
1: 对
0: 啊，
1: 嗯，
0: 你不如带他去放松放松，去在大自然当中一情一景去感受一下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啊，因为只有来到这儿，你才能够去真正的了解世界上是有一片净土的。
1: 没错，
0: 对，巍峨的雪山、朝圣的路，还有就是那些震撼到你的风景，都会让你无比的感动。
1: 是的
0: 啊，这我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啊，去云南旅拍呀，
1: 嗯，
0: 去三亚旅拍呀，去新疆旅拍呀，去做目的地婚礼啊等等。因为当你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很豁达的感触。
1: 它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感嘛。嗯，
0: 我是觉得在这么美的地方，在大自然当中，你喊出了心中积压已久的那些誓言，
1: 嗯，
0: 它真的很有那种使命感。
1: 是的
0: 啊，很神圣。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什么音乐做背景，
1: 嗯，
0: 你就听着这个呼啸的
1: 风声就可以了。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可能感触更深，你不是主持过那个雪山婚礼吗？
1: 是的，
0: 嗯，所以说你看，当你站到那儿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大自然太神奇。
1: 其实我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把钱花在路上，让眼睛看到。
0: 嗯，
1: 这是我最同意的
0: 收获。
1: 对，收获，
0: 啊，不是说把它穿身上或者干嘛。
1: 有很多的东西，它你花把钱花掉了，不一定换回来实质的物品。
0: 嗯
1: 啊，它是无形的。
0: 对，
1: 但是它是超值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种心灵的体验吧。
1: 是的，
0: 对，我们可能会感触很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人其实在举办完婚礼之后，都想轻轻松松的去来一个蜜月旅行啊，目的地其实是无所谓哪里的，
1: 嗯
0: 啊，跟你同行的人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啊，带着爱人一起出去旅行啊，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真的是达到了一条龙服务。
1: 没错，
0: 并且如果呢身边有单身的朋友，你可以叫他加我微信，并注明什么呢，
1: 嗯，
0: 单身，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单身交友群，
1: 嗯，
0: 啊，马上呢可能到下个月末吧，8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节。
1: 嗯，
0: 哎，这也是重头戏。而且最近我发现，我身边这些高知分子，什么这个博士啊，这个老师啊，高校的老师啊等等，就是这些资源还挺多的，都想进群，然后都想要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结识到更多的朋友，
1: 嗯，
0: 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把自己闭关锁国在这儿。就你想想吧，你在这工作好几年了，
1: 嗯，
0: 同事也没换几个。其实越是这样的单位，越不容易更换同事。
1: 对，
0: 因为它的门槛很高， 对吧？那都是什么博士后啊，就是很高学历的、很高知的人群的，没办法，总是来进这样的人才。所以说他的圈子很固定，他都没有找到就另一半合适另一半的话，他就得跳出来这个圈子，你扩大。

0: 团队的气势给带出去。
1: 我两天我火速归来。
0: 给我留点那个叫什么素材图片之类
1: 的
0: 啊，就是素材呢不仅仅是要有图片视频啊，还需要有现场的这个转述，
1: 必须的。
0: 就等你这个素材呢，
1: 对，
0: 哎，对，直接卡点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南拳妈妈 See you love me。

宠和爱是两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接下来分享庄真英所带来的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磊，其一首《只有分离》。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接下来听到这首《你还要我》。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老狼的情人节。情人节不是节日的节，而是劫难的劫。歌曲的原名叫做《在劫难逃》，

一切都经过了，一切都走过了，一切都熬过了。生命的底色里增了韧，添了柔。这个时候平和下来的生命已经沉静到扰不乱，已经稳健到动不摇，已经淡定到风打不动。马上听到是李宗盛和陈淑桦演唱的《你走你的路》。

哈佛大学的研究表示，影响个人幸福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人际关系。我们的幸福和快乐指数往往和我们人际质量有着较大的关系，而这个人际质量就是一群乐观的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所以和一群快乐的人在一起，你会更加的快乐。接下来分享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丽琪的12月11日天气晴。

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人人中。

那现在时间是21:15。每一次听关喆的歌曲都有不一样的感触。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一首他的翻唱，没那么简单。没错，生活没那么简单，爱情、亲情、友情同样都没那么简单。生活不能说是复杂，但也不简单。爱他有故事的声音，最能够触动人心灵深处的隐私。

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来听到这首《开始懂了》，来自于孙燕姿。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一个熟悉的声线。

等我们老了，就一起去南方的小镇生活，养一只小狗，发呆到日落，每天走一遍同一条小街，院子里随着季节变化种植着各种颜色的花，手腕上戴着年轻时你送我的链子，心里住着我们因为每件小事笑出皱纹的样子。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邰正宵，放我的真心到你的手心。

现在时间21:44。老歌的节奏变得更加的怀旧，你还在听吗？继续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转型之作《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感情能不能一直走下去，不是经由年头、经历和道德来维系的，也不是由过去的情感的轰轰烈烈，以及这些年走过来的彼此的恩情来决定的。这个世上没有不变的人，也没有不变的心，问题就在于你是否能够意识到你们已经改变，你们的情感是否可以跟得上这样的变化。接下来送上郭靖的《总算我们也爱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继续好歌不倦段，来自周杰伦，一点点。

一个人要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就必须要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的原创歌曲，1957年被法国歌手翻唱成了法语版本，60年代由陈蝶衣填入了中文词。国语版最早是由静婷在1960年首唱，后来收录在了刘文正和邓丽君的专辑当中。后来，凤飞飞、韩宝仪、张国荣、黄小琥、李宇春等人都翻唱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是范真真的版本。

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一起来听到，是你变了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听到是林志炫演唱的《记得》。

茶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接下来听到的是梁文音，我们会再见。

0: 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1: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蔡健雅，一首情歌。

我能想象到的。好像感情世界就如同很多事情一样，都有自己的规则和两个人之间的优先权。接下来分享康树龙所带来的口是心非。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一首《珍惜》。

一段感情的开始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要想好好收尾却又是那么的困难。所有能走到最后的爱情都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这些爱情的开始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热烈，反而是平淡而又持久的。所以当我们要选择一个人共度余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会冷静下来，想想自己选择的原因是因为他给了你浪漫还是安全感。接下来听到范玮琪所带来的黑白配。

0: 要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蜜雪薇琪的《私奔》。

种真实的声音，没有矫情的感觉，流露出一种真诚以及同情心，能让听的人对号入座，特别是那一些在爱情里面受过伤的人。有的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仍然会受伤，会疼痛。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就特别的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来听到刘德华的这一首《爱不死》。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送上这首《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容貌总会改变，面颊不可避免的要松弛，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则如同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就丢不掉。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关系，兵荒马乱也无所谓，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分享这首宝贝，来自于孟蔚。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

三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准。

0: 是。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啦，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周末假期当中陪你一起听好歌，此刻特别问候早安。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带给你的《在雨中》，似乎真的阐述了此刻的情景哈。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驾车安全，因为雨一直在下，路面又比较湿滑，可能这场雨也特别为这个周末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早安的同时，也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你都会喜欢。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

北京时间的7:34，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安卓的张韶涵带给你亲爱的那不是爱情，继续锁定节目，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在此特别推荐给你的是3个晚上4天的海胜外。说到这座城市呢，好像似乎是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的海港，因为在整个行程里边，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

点，当然了，更是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带你去驻足它，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好像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加的悦耳。此刻在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也许在放空发呆或闲聊。那我想对于我们来说，此刻对于那种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的画面有了具象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以真正的去体验和感受。当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似乎整个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那种震撼只有你真的踏进这里才会感受得到。比方说整座海参崴的城景，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能够看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那一个浪漫的仪式感似乎只有在当地才能够真正的去身临其境。所以整个行程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非常的细心周到，而且节奏又比较舒适，不会觉得辛苦。比方说在美食方面，满足大家对于海鲜的这种期待，特别安排了应季海鲜大餐，而且呢随餐还特别赠送每人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而且呢我们是20人的小团，这样的话你的体验感舒适度都会是最优的。成人价格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报名，可以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怎么样，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在周末的时候来一场周末之约。那现在可以报名锁定位置，每个星期六都会发团，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跟随锦玲姐的主持人一起出发，收获完美之旅。

听过了张宇给你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要来到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很多人其实说到西藏就会有很多的顾虑，比方说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更加担心的是花费很多同时没玩好，走马观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说，我们几轮姐的行程哈、是亲测，然后呢给大家合理安排的一个行程，所以你不需担心，把这些所有的顾虑全部都打消掉。我们专门定制的是25人的小团，4飞7天带你圆梦西藏，那把以上问题全部帮你解决掉。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很简单，因为呢成本比较高，而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绝对是 OK 的，品质放在第一位。全程入住的是四钻涵阳酒店，房间自带供氧，让你晚上睡觉也不需担心。整个行程的节奏也是特意设计过的，比方说从低到高，然后呢慢慢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去海拔低的林芝，然后呢当身体适应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逛景点。不会说下了飞机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然后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这些全部都能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很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可以说是威严矗立，而且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一趟行程该看的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被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都是入内参观，免费佩戴耳机进行听讲解，这是属于一个深度游的感觉。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试驾，包括了巴松措是含游船门票的，还有雅鲁藏藏布大峡谷，在这儿可以静候一下南迦巴瓦峰，喝个咖啡，感受一下这种慢节奏。羊卓雍措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就好比是坠落人间的一块玉阳。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包括了峡谷，一次全走完。吃的更不用担心，6大特色餐全部帮你安排，比方说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真正可以满足你味蕾的需求。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以选择的团期有多个，价格是5980元，可以说这个秋天圆梦西藏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要报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然后注明一下哈，西藏两个字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让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